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当天发表声明说，达斯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天气方面。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酒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尼什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1: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实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3: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那么，核心区搜救现场怎样监测和防范次生灾害，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受灾核心区的现场观察。
4: 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的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5: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队长于正新介绍，这套雷达设备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微小的次生地质灾害征兆，为救援人员争取撤离到安全位置的时间。
6: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监测。
7: 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危险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队伍进行通知，及时的撤离，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8: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9: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10: 6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萝卜，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

0: 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坚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1: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人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0: 彩九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2: 就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感觉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有点酸痛。
0: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2: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0: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3: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0: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2: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0: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4: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5: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2: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罗布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1: 有点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6: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上午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全面推进街道清淤、环境消沙、隐患排查等工作。
8: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6: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10: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9: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11: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12: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9: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13: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9: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10: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9: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14: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 或者是他想做沉查，他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9: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14: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9: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0: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9: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15: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今后三天，吉隆仍然多小雨或是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有18-19度，夜里的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其中明天白天，吉隆可能会刮起3-4级的偏南风，感觉阴凉。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它的强度呢迅速减弱，昨天下午停编。那过去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天气系统的影响下，江南、华南强降雨频繁，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降雨都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目前来看，今天这一带依然会出现强降雨，不过整体上会呈现出缩减的态势，主要是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陆续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然会有大雨落下，台湾西北部有暴雨，这些地方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北方多地白天呢还是又晒又热，我们预计下一周随着冷空气东移，各地气温会开始明显下滑，下周一周二东北、华北、西北多地气温将会陆续转为偏低。而在重庆，未来一周仍然预报了有6天的高温，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6: 嗯，好的，吴迪。
0: 当下的台风沙德尔是在二次登陆以后风力渐弱，已经取消编号的情况下又再度加强，第三次登陆，这种现象正常吗？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分析。
16: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力的背景。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6: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而且预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会以什么？

0: 方式体现，更重要的是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顾威的分析。
1: 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0: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5: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4: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5: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也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4: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5: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4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3: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二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0: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三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5: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4: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5: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地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4: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5: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2026年的全国暑运是正式落幕了。来自铁路、民航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大家出行旅游的热情很高。仔细梳理一下相关数据和报道，我们能发现，这超过10亿级的人口流动背后，旅游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提升到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旅客把时间和预算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另外一个数字，连住2个晚上以上的游客占比从去年的38%提升到了64%。 这就将近翻了一倍。什么意思？以前大家旅行是特种兵式的，三天跑五个城市，下车呢就赶景点，拍完照就走了。现在不一样，大家更愿意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住上两晚甚至更久，把时间留给目的地。从打卡赶路到快旅漫游，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出行方式上。现如今坐高铁出行旅游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一群年轻人呢，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坐绿皮火车。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啊， K 字头、 T 字头等普速列车以及带有绿皮车、火车漫游等标签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5%。其中西发招致的慢火车线路尤其受到部分年轻旅客的欢迎。那选择绿皮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赶时间，还能看风景，而且性价比高。你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绿皮车旅游，有不少人都发了攻略，我自己看了也非常心动。说完暑期旅行路上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大家停下来之后都去哪儿了。答案有点意外，县城。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火热，连住三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0%。包括贵州兴义还有江西千山等等一批宝藏小城，酒店预订量较去年翻番。而且大家去县城玩也不一定是穷游，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消费升级。县城里边四星级以及高星酒店的订单占比达到了23%，这相当于每5笔县城酒店订单里边就有1笔是高星级的酒店。可以说不少游客都愿意为稀缺的生态资源和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支付一定的溢价。中国旅游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也显示，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宝藏小城还有奔县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说完了去哪里，再说玩什么。今年暑期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游客的出行决策不再以目的地的名气作为第一标准了。比如说一场实景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座博物馆就足以成为跨城出行的理由。而且呢，大家也不一定是在白天玩晚上休息，有不少人选择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夜游及夜间经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说明夜游已经不再是白天形成的一个附属品，有人专门挑晚上玩。想象一下，靠着星空露营，就着古镇的夜色逛夜市，朋友圈再晒几张美照，还能吸引更多的朋友来特色县城游玩过夜。简单来说，从特种兵式的旅游到慢充式的旅游，从扎根大城市到奔赴县城游玩，从景区打卡到看一场演出、看一场比赛，今年暑运的超10亿级人口流动，表面上是出行人数的增长，背后也有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游客不再追求啊，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更在意体验有多深，感受有多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天朗气清，可是对许多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份秋日的惬意里啊，却藏着一份烦恼。空气里花粉颗粒随风四散，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严重时呢更是坐立难安，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也有不少细心的人感觉到呢，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呢，症状也轻了一些。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过敏性鼻炎和感冒该如何区分？易感人群到底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4级调研员张青解释，
8: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压季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7: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
9: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

0: 生着有绿草鼠的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1: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2: 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散落，花粉呢特别特别小，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因为它轻嘛、小嘛，传播不了。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1: 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
3: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1: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3: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1: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3: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的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1: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3: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说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楼上漏水，楼下遭殃，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形呢屡见不鲜。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楼上的住户呢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画家楼先生就因为楼上的水龙头阀芯崩裂，导致他的90多幅书画作品不同程度受损。
7: 楼先生想要追责，但是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房主说早就把房屋委托给了中介公司管理，中介公司则说自己呢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租户的责任。于是楼先生将楼上的租户、房主以及中介公司全部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8: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

0: 凑一块儿了。第一，它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1: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

0: 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 百分之过错主要归咎于了业主和托管公司，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呢，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0: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楼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1: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女篮二号深夜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中国篮球协会介绍，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他也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
3: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但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时，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来听总台记者张文、管月琪的报道。
4: 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内线进攻的世界级重型中锋，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时，韩旭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犯规风险也会陡增。资深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内线轮换球员陈明玲、唐子婷和张子宇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5: 我们其实整个那个内线还是比较高大的，因为除了原来准备了张子宇、韩旭和李月汝之外呢，有这个大前锋的两个，一个陈明玲，一个是唐子婷，这都是1米9以上的大个。那么现在陈明玲跟唐子婷当中就得有人要客串，在张子宇不在的时候，因为他只能打差不多18分钟或者20分钟，那么剩下一半的时间呢，你就得由韩旭跟陈明玲跟唐子婷来打。那么在过去呢，因为有李月汝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有过世界杯、奥运会的一个经历啊，配合比较默契，而且两人各有特点嘛。那现在又对陈明玲跟唐子婷这两位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0: 相比四年前那支获得女篮世界杯亚军的球队，目前的中国女篮更为年轻。主教练龚鲁明这次带上了身高达到2米26的中锋张子宇，但如何兼顾高度与速度，现在是摆在主教练龚鲁明面前最大的课题。
1: 中国女篮一直是一支非常健康阳光的一个球队，他们也取得过不少的好成绩，对于龚指导个人的能力我是从来不怀疑的。那么现在龚鲁明面临的问题，换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面临，就是张子宇跟姚明一样的身高这么一个特体中锋，如何去跟现在新的世界潮流能够去适应，并且要具备自己的优势，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特色，又要加入新的特体中锋，这个换任何教练来没有个两三年干不了的。
0: 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只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中国队要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篮球解说员寇毅豪透露，中国女篮为这届比赛定下了保八冲四的目标。
2: 这次中国女篮在最早备战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保八争六冲四，毕竟这个小组呢有美国女篮的存在，这个道路就已经是变得非常艰难了。现在客观的一个阵容上呢，也确实是处于很明显的新老交替阶段。与我们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我们只有3名队员参加过上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年轻球员加入到这一次的女篮国家队的阵容当中。那保八争六冲四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一个实际水平。
0: 今天20:15，中国女篮将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美国队，9月6号、8号先后迎战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按照赛制，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第三需要打交叉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苏群认为，中国女篮最关键的一场小组赛是与捷克队的较量。
1: 其实有李月鲁啊，要打赢美国队也很难，所以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检验自身。那么在这个胜负上面，我们还是要看淡一些，因为真正你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关键是后面打这个捷克队，这场是一定要拿下来的。然后呢，对这个意大利那场比赛，因为意大利队跟捷克又不一样，捷克是一个相对高大型的队，我们不怕高大，就怕这个打特别快。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开心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6: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7: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8: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9: 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

0: 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出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同城。

0: 曾接到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2: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5: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4: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 然而直到目前美军

0: 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布市的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深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开始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同线同标同质产品，也就是被称为三同产品的定位，是指在同一企业生产，执行国内国际兼容的标准和质量管理要求，可以同时适配境外目标市场出口和国内市场销售的高品质产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20亿元，含预售。《欢迎来龙餐馆》将故事延伸至国际化战争背景，讲述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一间中餐馆既是他谋生还债的落脚点，也在炮火纷飞之中成为大家寻求喘息的小小庇护所。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8点30分至9月2号晚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当中受伤，18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哪些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0: 强降雨导致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怎样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0: 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4: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分了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刚刚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了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8: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4: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

0: 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收水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渣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2: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4: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他就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有点酸痛。
3: 采酒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采酒既心疼又愧疚。
4: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

0: 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两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2: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 中午一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2: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1: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2: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4: 留点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时候，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5: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全面推进街道清淤、环境消杀、隐患排查等工作。
1: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0: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

0: 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2: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了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1: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3: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4: 大概200万嘛，摊主赔偿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1: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5: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1: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2: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1: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6: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1: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6: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1: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2: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1: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12: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3: 嗯，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9月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盘状态。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受到隔夜外盘的这样一个走强的状态，今天呢短期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高开后的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那么从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开后冲高，但是呢仍然是基于年线位3987附近啊呈现了一定压力。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呢超过了4000家以上啊，4100家、4200家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不到1000家这样一个绿盘，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概念呢是广告营销啊、地产服务啊、传媒影视等等这样一些消费类，以及像我们可以看到的白酒啊等等一些状态。但是呢，科技方向的话，软件开发呢也是有所跟进，特别是在这个 OpenAI 的这样的一个 GPT-6 啊这样一个公布之后，国内的相关概念也是出现了一个跟进，比如像 KE 概念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些数据类品种。同时之外的话呢，还有像跨境支付啊、数字货币等有所跟进。而现在主要下跌的品种呢，基于的是这个玻璃纤维啊、元件啊等等啊一小部分啊，以及我们可以看概念中的像液冷服务器啊、氦概念等等，可以说呢不是非常的多。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保持在一个震荡整理的节奏之中。但是呢，因为今天周五时间市场的这个量能也不是很强，高开之后冲高，年线位有出现预警，所以短期来看可能今天仍然维持在一个非常窄的震荡的区间，就是60日线到年线，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3955到3909之间啊这样的一个盘整震荡。而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指数啊，比如说深成指啊，我们再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的话呢，可以说呢整个动能的相较上证来看的话啊还是稍微的弱一些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和科创板啊还是在5均线下方。反映的市场还是以蓝筹为主，今天预计仍然是一个震荡整理为主的状态。主持人，
12: 嗯，好的，申瑞。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4: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了，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5: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与此同时，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三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不过该组织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其无人机袭击了政府军在多个战线的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此外，塔伊兹省管理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一名负责人说，胡塞武装当天袭击当地村庄和流离失所者营地，造成约917户家庭被迫逃离原居住地或临时安置点。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入境消费这门新生意正在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来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走红海外社交平台。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提出的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运营模型中的人工智能应用第二部分原则与要素国际标准提案，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功立项。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三号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此刻提示，很多人以为渴了就喝水，喝越多越好。医生表示，短时间内大量快速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从而引发水中毒症状，包括细胞水肿、血钠浓度过低、脑压上升、肺充血以及肾脏损害、肌肉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喝水150至200毫升为宜。正常成年人一般每天饮水的总量为1500至1700毫升。秋天气候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适当喝到2000毫升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将关注
1: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
4: 萨拉姆。
3: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4: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3: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

0: 10年。
1: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0: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0: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5: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0: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6: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 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2: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6: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加强工资双更易，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

0: 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科企政策。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在河北邯郸的早高峰时段，街头一名老人在公交站台上身体失衡，重重摔倒，过往车辆川流不息，情况危急。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途经现场，果断停稳车辆，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10: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11: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10: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11: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的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就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你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10: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11: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10: 车平稳行驶，很快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 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12: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感觉非常感人。
1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11: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10: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11: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人。
1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4: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三次登陆我国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2点在广东梅州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5点停止编号。不过呢，它的环流影响目前还在持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有所收缩，大到暴雨呢主要集中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局地呢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明天这一带的降雨会显著减弱，沙德尔带来的影响呢也会慢慢的画上句号。不过尽管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因为次生灾害呢往往具有滞后性，像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的朋友，一方面要持续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呢也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因此尽管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但是它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呢大家还是要持续防范。而在北方，近一两天的天气相对平静一些，雨水少，晴天呢会持续再现，白天太阳一晒，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以上，西北区东部、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更是在30度上下，像沈阳、北京、兰州等地，明天的最高气温都能有30度出头，西安甚至能够达到高温水平。不过早晚时段的温度呢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最低气温逐步走低，北方多地早晚凉意渐显，这两天的昼夜温差能够有10多度，一些地方甚至会超过15度，所以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记得背上一件薄外套。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3: 好的。
15: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达3253种，新技术新项目纳入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支付方式改革集采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保障群众就医购药报销。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推动提升长护服务能力和水平。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今天5:0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0.5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提出的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净零碳城市第二部分原则与要素国际标准提案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该标准聚焦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农业、林业、土地利用、循环经济、居住与工作环境等重点领域，助力城市构建系统化净零碳发展路径。今天第五批11位专家组成的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首都机场启程，预计9月5号抵达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开始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今天出发的中国医疗队首次增加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此前4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已开展外科、内科、泌尿、中医、麻醉、口腔等多学科援助，填补当地多项医学空白。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开展刑事调查。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警方说，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当地时间9月3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2026年夏季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1: 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2: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2: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5: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2: 从2017

0: 今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
1: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战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
0: 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2: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标志着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践取得新突破。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3: 日前，在天津，一项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在众人的见证下完成签约。 而它聚焦的正是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是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在我国首次落地，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在我国的首次布置运营，为我国航空金融对外开放与产业协同发展开辟全新路径。传统方式下， 外国企业需要先在我国宗保区内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将发动机先租至国内，再转租给国内航司。通常每单租赁业务都需要成立一家新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一旦涉及资产维修处置、跨境支付等问题，流程就会较为复杂。本次项目实现发动机全属实物皆在国内模式。 将所有权、人民币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外籍负责人表示，项目落地是因为看好中国航空运输市场，认可航空金融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希望和中国市场一道成长。企业负责人本修斯。
4: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aviation market in the world.
5: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场，未来10年规模还将显著扩大。中国各个行业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航空金融领域同样如此。通过落地本地化方案，建设本地能力，深度扎根中国市场，我们希望汲取经验，未来带动海外业务发展。
2: 继续来关注，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6: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7: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

0: 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1: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0: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四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2: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3: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3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0: 这几个月来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0: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地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1: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0: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 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

0: 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2: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4: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3: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4: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3: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委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5: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委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指出，
6: 委内亚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亚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亚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3: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6: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已经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涛号太乡秋粮喜获丰收，特色种植铺就乡村振兴路。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持久，成于恒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经常性开放政绩观教育，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记者贾尚峰、胡雪林，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涛号太乡是我县为数不多的水旱兼作、农牧并举的乡镇，眼下该乡依托独特的沙壤土资源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玉米、水稻及油料作物、花生再迎丰收年，田间地头洋溢着增收的喜悦。初秋时节，涛号太乡田野渐染微黄，大田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在涛号太村，村党支部书记邱曼珍正深入田间查商看苗，面对长势喜人的庄稼，他对即将开启的直播带货信心满满。涛号太乡涛号太村村党支部书记邱曼珍：
2: 我们村那个旱田是560多公顷，然后呢应那个市场需求种一些就是说的那个高科技的那个品种，然后花生啊、玉米呀、这些东西，看来今年的雨水特别好，花生肯定是产高产了。往年一年是12-13万，可能就要多产出个1800斤的，不错。玉米也是一样的，玉米你看今天的玉米棒多好，是不是？大丰收了，也27-8万，整好了能达到3万斤。
1: 丰收的底气源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持续夯实。近年来，涛号太乡依托配套机电井和节水灌溉设施，将昔日低产田改造成高效水浇田，走出一条以水兴产、以特增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涛号太乡涛号太村村党支部书记邱曼珍：
2: 我们现在是科学种田，是订单农业啊。今年是老百姓跟着形势，然后稻花香二号现在市场需求量挺大，所以说我们今年种的全是长粒为主的稻花香二号啊，市场需求大，所以他就种这个嘛。今年你看这样丰收了又啊，一年 产量的话，一晌地平常是17000-18000，看这形势，这个粒儿饱满，能达到18000-9000了。
1: 花生、水稻等特色作物的丰产，不仅鼓起了村民的腰包，更让这座远离城镇的乡村孕育出沉甸甸的希望。套号泰乡通过调优结构、完善水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力。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为热烈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我县以文化为纽带，以艺术为桥梁，连日来相继推出喜迎建县70载、笔墨同心起心肠主题书画展，与一七志峥嵘观馆藏岁月博物馆主题参观活动。两场活动一文一物，一金一古，既以丹青妙笔描绘家乡巨变，又以文物史料回望奋斗足迹，共同奏响礼赞70年辉煌历程，凝聚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时代强音。由县文化馆主办、蒙古爱里社区承办。

0: 的书画作品展，经过广泛征集与严格筛选，从200余件来稿中精选100余幅优秀作品，在县文化馆集中亮相。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将草原风情、圣湖胜景、城乡新貌融入笔墨丹青。既有书法作品的笔走龙蛇，气韵悠长，亦有绘画作品的色彩灵动，意境悠远。创作者以笔为媒，以墨寄情，紧扣民族团结、时代发展、乡土情怀等主题，生动描绘大美黔郭的锦绣风光与人文底蕴，抒发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热爱家乡、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真挚情怀。蒙古爱里社区工作人员冯简丽：
1: 很高兴来参加这次书画展，一幅幅作品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黔郭县人，深切感受到家乡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无比的自豪。最后祝愿家乡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与此同时，郭尔罗斯博物馆内以七日峥嵘观馆藏岁月主题参观活动正持续开展，青少年们在讲解员带领下依次走进历史展厅、民俗展厅，驻足端详老照片、民俗实物、文献资料，一件件馆藏实物、一幅幅珍贵影像，生动再现了自治县70年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时代变迁。讲解员围绕自治县发展重大节点、民族融合故事、本土民俗文化，细致解读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带领大家沉浸式感悟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奋斗精神。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馆长杨子轩：
2: 为迎接自治县成立70周年，我们梳理展示70年来发展变迁相关史料文物，希望通过这些展品让更多群众读懂家乡历史，感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发展历程，凝聚起建设美好黔郭的精神力量。
0: 安全小贴士：如何辨别每天吃的食物是否安全？你又知道哪些食物安全知识？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食品安全知识，把好食品安全关。
3: 食品安全常识：一、购买食物时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有无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看是否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营养成分是否标明，不能购买三无产品。二、打开食品包装，检查食品是否具有它应有的感官性状，不能食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若蛋白质类食品发黏，油脂类食品有蚝味、碳水化合物有发酵的气味，或饮料有异常沉淀物等等，均不能食用。三、不到无证、卫生条件差的摊贩处购买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四、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餐具应洗净消毒，不用不洁容器盛装食品，不乱扔垃圾，防止蚊蝇滋生。五、少吃油炸、油煎食品。食品安全即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让我们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黔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未来五年，医保部门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推动监督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实现七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检查、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监督管理链条。同时，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督。一是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骗保等情形。长期护理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欺诈骗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群众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据总台记者报道，灾害发生之后，包括西藏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在内的两个乡镇、五个村的499名群众，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得到妥善安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当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桩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并可能加强为台风，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科技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虎江创新论坛的相关情况。
1: 北京进入秋季花粉过敏季，易感人群如何预防，城市治理怎样跟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叫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0: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科技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浦江创新论坛的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先来介绍一下今年浦江创新论坛的基本情况。
6: 好的。浦江创新论坛呢，今年已经是第19届了。今年的论�坛年会呢，将是在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论坛呢，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年度主题，立足全球视野、国家的重大需求，聚焦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发展等等，探讨如何推进开放科学，推动建立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全球科技发展环境。那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论坛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强化服务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聚焦国家“十五”规划的战略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深入研讨，为国家重大的战略提供决策的支撑。第二呢，就是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大势，促进科技成果普惠共享，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第三呢，就是强化区域协同的创新，聚焦上海，聚焦长三角，启动一批区域协同创新的重大举措，研讨深化协同的机制路径。第四呢，是强化科技人才交流。那本届论坛呢，搭建了高层次的人才互动交流平台，吸引聚焦了一批战略科学家、优秀的企业家、创业投资人，促进产学研深度对接，为青年科技人才搭舞台、电话筒，推动青年人才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那这就是本届论坛的一些基本情况，主持人。
5: 那本届论坛都有哪些重点安排和配套活动呢？
6: 好的。那总体上呢，今年的论坛呢将会组织1+1+24+N 场活动，也就是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24场专题论坛，还有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的配套活动。那截止目前呢，已经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还有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了，论坛的国际化能级也是进一步的提升。那开幕式呢，是在9月12号上午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将会发布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些举措和成果。那主论坛呢，是在当天的下午同地举办，多位的重磅嘉宾将会围绕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判等重要的议题来分享观点。国内外的科学家还有行业的顶尖学者都会围绕着基础研究驱动未来发展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浦江对话。那专题论坛方面呢，是在9月11号到14号这个期间将会举办24场专题的论坛。那论坛呢，也主要分为的三大板块，分别是基础研究、未来产业还有创新生态。比如说基础研究这个板块就会包括未来交叉研究、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那未来产业这个板块呢，还会包括像类脑智能、未来医药、合成生物等等这些前沿的赛道。此外，论坛举办期间还会组织成果发布会、浦江聚财青年交流，还有浦江探路跨界对话等等活动。那成果发布会上呢，也会集中的发布一批首发首秀的硬核的科技的成果。那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韩萌。
7: 经常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新疆铁门关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眼下当地抢抓时节种植罗布麻，将70万株罗布麻苗集中安家在沙漠边缘，既能筑牢沙漠生态屏障，又培育了特色产业。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种植罗布麻的现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新疆铁门关市呢，向南直面塔里木盆地，全域都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地带。这儿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复杂，在沙漠当中种植各种沙参作物呢，是当地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进的一条重要的路子。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种植的罗布麻就是其中的一种。在铁门关市的罗布麻种植基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在沙地上挖坑栽苗培土，采用可降解育苗桶种植萝卜麻苗，它的成活率呢能够达到90%以上。那负责种植项目的李瑶给我们介绍说，现在每天大概能完成50亩，今年计划要完成1000亩的萝卜麻种植。我们也了解到，萝卜麻呢是一种荒漠多年生半灌木，它的地下根系发达，地上枝条丛生，可以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生态修复与荒漠土地改良的优良植物。它的叶可入药，可制茶，花呢是一种优质的蜜源，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当地通过在大棚内育苗加新品种的组培试验呢，已经成功培育了7个亩本。当地还将光伏制沙与生态制沙相结合，建成了24.3万亩的光伏制沙基地，种植了萝卜麻、枸杞、肉苁蓉等4.37万亩沙生特色经济作物，构建起了生态与产业互促共进的制沙模式。那这些种植下去的萝卜麻呢，大约明年4月份就可以采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了。当地还计划明年再种植2000亩到3000亩地的萝卜麻，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主持人，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
2: 继续来关注，随着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不少市民又遭遇了秋季花粉过敏的困扰，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情况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即便秋高气爽，也只能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户外秋日。
0: 同时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症状也轻了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花粉过敏，城市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推。
4: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涕泗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地等到了9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4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4: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5: 这4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4: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

0: 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0: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河北邯郸的早高峰街头，一名老人在公交站台上身体失衡，重重摔倒，过往车辆川流不息，情况危急。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途经现场，果断停稳车辆，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4: 8月30日清晨7点45分，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5: 当时我还听见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4: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5: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的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就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你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4: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5: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4: 车平稳行驶，很快被

0: 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1: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感觉非常感人。
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2: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0: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2: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人。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4: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周五时间 A 股市场的上午收盘啊，可以说今天市场呢呈现了一个整体的冲高回落，受到隔夜外盘影响的今天是高开的，但是最终呢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截止收盘来看的话呢，沪指呢还是一个上涨的，涨了0.35%，深成涨0.25%，0.27%，创业板指涨0.43%。整个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冲高后的一个窄幅震荡回落。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放量，比昨天上午时间放量呢超过1300亿，来到1.2万亿以上。从整个的市场状态来看的话，热点概念轮动还非常的快啊，超过4100多股上涨。其中呢，像 AI 应用呢出现了集体的一个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数字货币概念，农业板块，特别是临近中午收盘的时候，一些除了种业之外啊，猪肉板块、鸡肉板块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大型的金融权重啊，像券商板块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活跃，以及地产板块的一个走强。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呢是这个传统能源、煤炭等这样的一个方向。整个来看的话，市场短期呢仍然维持在一个4000点以下的区间震荡，也就是在50线附近。那么整个来看，下午时间呢或许仍然会保持一个震荡整理状态，我们要关注量能是否会出现明显的萎缩。如果是萎缩的话呢，就说明市场还是在等待周末消息，并不会出现一个放量波，当前维持一个相对较活跃的持股震荡的状态。主持人。
4: 好的。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李浩、护月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7: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曼库拉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体育方面，在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比4、2比6、6比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专家表示，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期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美军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已经使87艘商船改道，乙方称如果遭伊朗袭击将打击伊所有基础设施。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普京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外长称，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

0: 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至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1: 美国军队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所以美国已经做好打持久战。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不行了，说在美国和伊朗休战的这个阶段，伊朗的军事实力又重新恢复了，特别是伊朗又恢复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了。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那么有美国媒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跟美国总统报了一个割草的计划。割草的计划就是割断时期，等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恢复了之后，就对伊朗进行打一次。那么9月1号这一次打击就是割草行动的第一次打击，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然后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0: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
0: 万斯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回应称，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
2: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止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未来几天美国在主动挑起战争再一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但现在就等伊朗这边的反应，因为伊朗不管是从口头上的表态还是军事部署上，伊朗确实准备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来突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和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甚至未来几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美接触仍然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普京3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方近日表示，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并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记者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三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核心议题是加快生产用于对抗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器。他称乌克兰有制造商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吸引企业参与部分型号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和调试的潜力。

0: 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高速拦截无人机和廉价导弹，在俄方扩大相应高速攻击武器生产的情况下保障防御。泽连斯基三号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乌方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3: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怎样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5: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4: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5: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4: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委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6: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7: 委内亚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亚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亚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4: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7: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3: 不过要把这650亿桶深埋地层的重质乃至超重质原油从储量转化为可交易现货，不仅至少需要投资1000亿美元以上，还需要持续数年才能逐步完成产能释放。从协议的签订到落地，这条路面临哪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继续来听报道。
4: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美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8: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4: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8: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的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的确定是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

0: 嗯，它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1: 三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与委内瑞拉合作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0: 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受副高控制，明后两天南欧以及法国等地降水较少，而在欧洲中北部地区受到高空槽和低涡影响，降水频繁，不过呢雨势不强。其中英国、德国北部、波兰北部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西北部等地，继续向东会出现中雨，局地可能会达到大雨量级。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天气呢仍然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西班牙等局地还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在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8到40度。而在北欧中北部地区，明后两天天气较凉，最高气温将会不足15度，北部局地甚至在10度以下。而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但是强度较弱，多是阵雨或雷阵雨。在五大湖南部和环墨西哥湾的部分地区呢，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仍然炎热，极地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像达拉斯、亚特兰大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在美国西北部和东北部偏北区域，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0: 好的，无敌。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聚焦医药卫生、能源、殡葬、垃圾清运、互联网上网服务等多个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二是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三是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增加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经营主体获得感。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相关行政机关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废除和修改问题政策文件，主动整改到位，恢复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

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西藏吉隆抢险救援。西藏销售公司迅速调派油品应急保供车辆，为抢险救援队伍开展应急供油支援。截至今天，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其中汽油163吨，柴油288吨。应急保供车为相关抢险救援车辆配送28台次，油品50余吨，服务抢险救援车辆约400余台。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今年上海市放开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说，该州3号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约40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此刻提示：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1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何种信任危机？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晚首战美国队，李月汝却因护照在美国邮寄丢失被迫缺席，中国女篮如何应对？

0: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1: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那么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3: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2: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3: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2: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3: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4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0: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1: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3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3: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2: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3: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 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的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2: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3: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4: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0: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因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1: 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历史上

0: 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1: 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继续来听万哲的分析。
0: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中国女篮2号深夜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中国篮球协会介绍，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且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是截至赛事报名仍然没有找到，她也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
3: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15分，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但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时，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来听总台记者张文、管月琪的报道。
4: 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内线进攻的世界级重型中锋，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时，韩旭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犯规风险也会陡增。资深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内线轮换球员陈明玲、唐子婷和张子宇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5: 我们其实整个那个内线还是比较高大的，因为除了原来准备了张子宇、韩旭和李月汝之外呢，有这个大前锋的两个，一个陈明玲，一个是唐子婷，这都是1米9以上的大个。那么现在陈明玲跟唐子婷当中就得有人要客串，在张子宇不在的时候，因为他只能打差不多18分钟或者20分钟，那么剩下一半的时间呢，你就得由韩旭跟陈明玲跟唐子婷来。那么在过去呢，因为有李月汝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有过世界杯、奥运会的一个经历啊，配合比较默契，而且两人各有特点嘛。那现在又对陈明玲跟唐子婷这两位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4: 相比4年前那支获得女篮世界杯亚军的球队，目前的中国女篮更为年轻。主教练龚鲁明这次带上了身高达到2米26的中锋张子宇，但如何兼顾高度与速度，现在是摆在主教练龚鲁明面前最大的课题。
5: 中国女篮一直是一支非常健康阳光的一个球队，他们也取得过不少的好成绩，对于龚指导个人能力我是从来不怀疑的。那么现在龚鲁明面临的问题，换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面临，就是张子宇跟姚明一样的身高这么一个特体中锋，如何去跟现在新的世界潮流能够 能够去使。

0: 自己就得要具备自己的优势，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特色，又要加入新的特级分工，这个换任何教练来没有个两三年干不了的。
1: 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只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中国队要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篮球解说员寇毅豪透露，中国女篮为这届比赛定下了保八冲刺的目标。
2: 这次中国女篮在最早备战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保八争六冲刺。毕竟这个小组呢有美国女篮的存在，这个道路就已经是变得非常艰难了。现在客观的一个阵容上呢，也确实是处于很明显的新老交替阶段。与我们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我们只有3名队员参加过上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年轻球员加入到这一次的女篮国家队的阵容当中。那保八争六冲刺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一个实际水平。
1: 今天20:15，中国女篮将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美国队。9月6号、8号先后迎战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按照赛制，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小组第二、第三需要打交叉附加赛争夺8强席位。苏群认为，中国女篮最关键的一场小组赛是与捷克队的较量。
0: 其实有理论的话，要打赢美国队也很难，所以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检验自身。那么在这个胜负上面，我们还是要看淡一些，因为真正你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关键是后面打这个捷克队，这场是一定要拿下来的。然后呢，对这个意大利那场比赛，因为意大利队跟捷克又不一样，捷克是一个相对高大型的队，我们不怕高大，就怕这个打特别快。
3: 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4: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3: 好喝。
5: 锦鲤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6: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8: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9: 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影响，美国7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进口显著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增加144亿美元。
8: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总台记者薛静萌、金云锦综合报道。
11: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通报显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表示，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9: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8: 这次正午6时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浩、傅月琪，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9: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今年上海市放开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目前已有337个统筹区开通各账跨省共计功能，同时健全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对比，精准服务未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此外，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10点左右，福建省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陆续接到报警，受强降雨影响，莆田市出现内涝，核心区最高水位达3米，多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336人、58车、49周艇到场参与人员疏散转移及排水排涝任务。截至今天12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警情949起，到场处置746起，已营救被困人员153人，协助疏散转移被困群众863人。目前低洼地带、老旧建筑等区域遇险群众已基本转移至安全区域，受困人员处于安全状态，正在有序分批转移。

但未接报人员伤亡警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三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三号发布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 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目前该模型尚未全面开放。英国卫生安全局三号说，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总台记者探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如何给机器人练本领，
1: 机器人从实验室迈向生活圈，多场景助力产业发展。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2: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
1: 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操作技术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严肃、长江的报道。
3: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他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4: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可以看出，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4: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5: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4: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4: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4: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1: 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超100万个。
2: 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4: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
8: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整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4: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1: 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9: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

0: 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杏：
1: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戴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
0: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2: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0: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3: 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
0: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4: 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5: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入九月，辽宁大连的秋菜陆续上市。大连公交部门开通秋季助农卖菜早班车，既打通农产品进城的便民通道，也满足市民的通勤需求。来听总台记者贾铁生、大连台记者王春生的报道。
1: 清晨五点，大连906路公交车始发站金龙四站已经热闹起来，不少菜农带着打包好的小葱、小白菜、黄瓜等新鲜蔬菜等候乘车。5:45，助农卖菜早班车与常规公交同时发车，沿途陆续有菜农上车，前往华林公交枢纽站附近早市卖菜。大连菜农屈成发告诉记者，专车开通以前，他们带着大筐小筐与上班乘客挤在同一辆车里，车厢过道被菜筐塞得满满当当，为了抢位置，常常一大早就来排队，纠纷时有发生。
2: 我都2:30几点来摆地，你要不你上不去，就为了摆头了高个位置，怕踩西红柿乱七八糟啊！你踩这个西红柿就没有啥卖了。这个车发确实好，对这个老百姓极大的那个有利。
1: 大连公交集团906路公交车驾驶员李维鹏说，以往的早高峰，906路公交车不仅乘客体验差，驾驶员也很头疼，既要盯路况，又要维持车厢秩序。
3: 我们行驶当中有时候会受到影响，上面乘客吧和果农有时候发生口角，最近我矿摆满地了，影响走道了，瞎撤了。
1: 助农卖菜早班车开通，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早班车每天一班，票价和优惠政策与常规公交一样，停靠沿线所有站点。大连906路公交车乘客张永国：
4: 客流是客流，货物货物不能分开，比原先是强多了。
1: 大连公交集团明珠路车队906路线路管理员于建涛：
5: 我们后续也会跟踪运营情况，收集农户市民反馈，动态调整运营，把公交民生服务落实，切实打通便民助农的最后一公里。
6: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在河北邯郸的早高峰街头，一名老人在公交站台上身体失衡，重重摔倒，过往车辆川流不息，情况危急。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途经现场，果断停稳车辆，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产的报道。
10: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11: 当时我还听见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10: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11: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的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就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你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10: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 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11: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10: 车平稳行驶，很快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12: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感觉非常感人。
1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11: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10: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11: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人。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2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
18: 燕窝
17: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21: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5: 曲项向天歌，白马
2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6: 好的，谢谢。
2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8: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9: 广西金嗓子，
3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
1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3:30，
3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总台记者报道，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总台记者，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凌晨2点到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这一时段的全国第一。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莆田全市的公共交通已经停止运营。目前莆田强降雨仍在持续，公众应尽量避免出行，如果确需出行，也一定要注意积水，远离低洼地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表示，试点城市要统筹用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城市更新行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地方招商引资等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营环境，同时还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说，青瓦台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此前西班牙警方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在此事件中存在失职行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方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会出现初霜冻，但东北地区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务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盈利成绩为何如此亮眼？

0: 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5: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0: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么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6: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 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2: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6: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加强工资双更易，推动获取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获取政策。
0: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净利润 67.71 亿元，同比增长 7.21%。
1: 京沪

0: 高铁是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京沪高铁如何实现营收与利润的稳健增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1: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1: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4: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1: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1: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3: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5: 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标志着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践取得新突破。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6: 日前在天津，一项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在众人的见证下完成签约，而它聚焦的正是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是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在我国首次落地，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在我国的首次布置运营，为我国航空金融对外开放

0: 在国内模式，将所有权、人民币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外籍负责人表示，项目落地是因为看好中国航空运输市场，认可航空金融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希望和中国市场一道成长。企业负责人本修斯。
1: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aviation market in the world.
2: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场，未来十年规模还将显著扩大。中国各个行业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航空金融领域同样如此。通过落地本地化方案，建设本地能力，深度扎根中国市场，我们希望汲取经验，未来带动海外业务发展。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您还记得奶奶买菜用的编织兜篮吗？最近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话题热度一度飙升，稳稳霸占了热搜榜。
4: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3: 引领技艺与青年创意的双向奔赴，不仅兜住了传统手艺的星火与人间温情，更解锁了银发经济的全新可能。那么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5: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6: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7: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6: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7: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那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6: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8: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6: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9: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

0: 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1: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篮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篮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房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万元。兜篮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篮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0: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两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1: 而作为兜篮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2: 我妹妹
3: 本来一天做两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1: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篮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织篮越编越结实。
4: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篮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总台记者张云帆、杨君天综合报道。
7: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的0.8%。同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0.8%上调至1.2%。该机构认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加之内河水位偏低，拖累了德国经济，但海外工业需求增加以及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国防等领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分别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3%，较此前预期上调0.5个百分点。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德国出口在连续3年下滑后，预计2026年将增长3.8%，但仍难以弥补此前损失。 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认为，近期出口强劲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关税冲击后的追赶效应等短期因素推动，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已出现根本改善。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再次放缓。机构分析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说，青瓦台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国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派兵需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于本月内提交至国会。韩媒分析称，此举同韩国政府此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韩国 SBS 电视台4号援引韩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拟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另据韩国军方一名高级人士的消息，韩国正在与有关国家就经停地点和作战基地进行协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至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大规模应用。眼下安徽阜阳持续推进暖心健康小屋建设，213个暖心健康小屋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在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暖心健康小屋内，外卖骑手趁着接单的间隙前来测量血压、血糖等。小屋由社区卫生室医护人员值守，配备肺功能测量仪、急救包、常用药品等物资，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可免费使用，实现小病自测、应急求助就近办。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美国接连出现移民在执法行动中或遭羁押期间死亡，白宫却发布上述游戏，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此刻提示，总台全新融媒体 IP 据说很好听正式启幕，首站落地新疆乌鲁木齐，联动总台原创自制大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首场沉浸式主题音乐会，将于明天18点在央视频及 CCTV 电视剧新媒体矩阵温暖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段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聚焦健康话题。
0: 先跟您说一个词哈，远视储备，您听说过吗？这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远视，它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医学上将它比喻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
1: 这两天呢，有些北京幼儿园大班的家长收到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的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么此次筛查到底查些什么？筛查完成之后拿到报告，家长又该怎么读呢？我们来听走南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嗯？看看里面。
3: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金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4: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3: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4: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3: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
5: 我们筛查远视储备的余额，就是想看看能否足以支撑他们平稳地度过他的小学阶段，避免这些孩子发生近视，降低高度近视及其并发症的风险。
3: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朱慧平介绍，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5: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3: 保护视力光靠筛查远远不够，日常在园里的用眼环境、生活习惯同样影响着孩子们的远视储备。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保教处主任郑艳荣介绍，
6: 户外活动上呢，坚持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带孩子们我们也会玩一些追踪目标的游戏，让眼睛在追随运动中放松，有效地缓解视疲劳。屏幕和光线上非必要不使用电子屏幕，教室采用高光度的护眼灯，并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座位和窗帘，避免阳光直射，为孩子营造安全健康的视觉环境。
3: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不少人都有体会，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5: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 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3: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7: 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恰逢开学季，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关于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8: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陈武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9: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测、一校一测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3: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费佳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9: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3: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8: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0: 随着本周北京的天气持续晴好，不少市民又遭遇了秋季花粉过敏的困扰，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胀，情况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即便秋高气爽，也只能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户外秋日美景。
1: 同时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啊似乎迟到了一些，和往年相比症状也轻了很多。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花粉过敏，城市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推
10: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涕泗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

0: 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地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往年的秋季的致密植物一般的话是从七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月底十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七八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0: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2: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0: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3: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小嘛，花粉差不多，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一个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0: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0: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4: 好，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办，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报道。
5: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

0: 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阵容完整。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优势小级别没有后，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未来一周北方的冷空气日趋活跃，那目前在新疆西北部上游高空呢有横槽发展，这周日之前主要影响的是新疆，这周日到下周三高空槽会逐渐东移，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且带来降温和降雨过程。接下来看一下8号下周二最高气温20度线呢会南压到陕西中部，经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到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中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最高气温都将会是首次降到20度或以下。不仅如此，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并且呢创出新低。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不足10度，经济大部、河南、陕西一带呢也就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请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不过在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呢还会持续5、6天的时间，预计下周三周四冷空气南下之后，当地的高温才会缓解。降水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区域呢，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气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好的，无敌。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天上上天歌，
6: 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3号晚表示，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将加大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的制裁力度，并继续推进在该国南部火地岛省建立综合海军基地的计划。米莱强调，马岛是阿根廷的，岛民没有自决权，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在内所有国家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米莱在讲话中宣布，将向国会提交国家主权保卫法法案，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国防、情报、经济等部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日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日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多部门了解到，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造成多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城乡区华亭镇，已有至少一人失联，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据新西兰警方4号通报，纳尔逊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警方称，当地一家商店此前发生霰弹枪被盗事件，嫌疑人随后驾车离开。不久后，帕克斯路发生射枪事件，

警方赶到现场，发现两人已经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两人彼此认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共安全受到威胁。警方已封锁相关区域，相关路段一度关闭，随后恢复通行。9月4日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此前由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保持，为1412天。虽然贝卢斯科尼连续执政时长被梅洛尼超越，他依然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据统计，1994年至2011年，贝卢斯科尼四次执政，累计时长约9年。不过，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7年议会选举后，意大利可能将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专家表示，今年起，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13周岁女孩作为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这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宵夜来罐皮里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至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1: 美国军队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所以美国已经做好打持久战。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不行了，说在美国和伊朗休战的这个阶段，伊朗的军事实力又重新恢复了，特别是伊朗又恢复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了。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那么有美国媒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跟美国总统报了一个割草的计划。割草的计划就是割断时期，等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恢复了之后，就对伊朗进行打一次。那么9月1号这一次打击就是割草行动的第一次打击，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然后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

0: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宁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
1: 万斯说，只要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回应称，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
0: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未来几天美国在主动挑起战争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但现在就等伊朗这边的反应。因为伊朗不管是从口头上的表态还是军事部署上，伊朗确实准备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来突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和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甚至未来几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
5: 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前面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二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1: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3: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2: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3: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2: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3: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四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000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0: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二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1: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三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3: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

0: 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1: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地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0: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1: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是25年。那么，美美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怎样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美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3: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2: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3: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0: 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1: 委内亚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亚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亚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0: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1: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已经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0: 阳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明两天，东海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上海、浙江这样海域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这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与此同时，黄海南部受其影响，也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城市海域方面，宁波、台州海域浪高2.6米，海况较差。温州、宁德、福州海域的浪高也达到了1.7到1.9米。上述近岸海域都不适宜滨海游玩，需要远离岸边。航线方面，近期大多航线都有雨水相伴，乘船出行可以提前备好雨具。未来两天，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将会维持，也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应急管理部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西藏吉隆抢险救援。西藏销售公司迅速调派油品应急保供车辆，为抢险救援队伍开展应急供油支援。截至今天，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其中汽油163吨，柴油288吨。应急保供车为相关抢险救援车辆配送28台次，油品50余吨，服务抢险救援车辆400余台。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日本总务省9月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开支。数据显示，当月日本2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6%。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8类支出同比下降。据以色列媒体9月3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当天晚间，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之下的2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乌克兰敖德萨市军政管理部门9月4日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市，造成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敖德萨市一处住宅楼和汽车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此刻提示，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天11点26分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4小时前后，峡江县河段将发生超警戒0.5米左右的洪水。未来16小时前后，赣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1.8米左右的洪水。未来22小时前后，樟树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52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水。未来28小时前后，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
0: 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相形相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5: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

0: 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1: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么具体如何来做呢？政策又将如何落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2: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3: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的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加强工资双更易，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1 亿元，同比增长 7.21%。
1: 京沪高铁是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北京和上海，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京沪高铁如何实现营收与利润的稳健增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0: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0: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 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6,000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京沪沿线
2: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
0: 推动浮动票制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共计数量、质量稳步提升。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
1: 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3: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的吸引旅客，给旅客 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1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战车服务和静音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0: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2: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5: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2026年的全国暑运是正式落幕了。来自铁路、民航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大家出行旅游的热情很高。仔细梳理一下相关数据和报道，我们能发现，这超过10亿级的人口流动背后，旅游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提升到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
1: 旅客把时间和预算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另外一个数字，连住两个晚上以上的游客占比从去年的38%提升到了64%，这就将近翻了一倍。什么意思？以前大家旅行是特种兵似的，3天跑5个城市，下车呢就赶景点，拍完照就走了。现在不一样，大家更愿意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住上2晚甚至更久，把时间留给目的地。从打卡赶路到快旅漫游，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出行方式上。现如今坐高铁出行旅游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一群年轻人呢，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坐绿皮火车。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啊， K 字头、 T 字头等普速列车以及带有绿皮车、火车漫游等标签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5%。其中西发招致的慢火车线路尤其受到部分年轻旅客的欢迎。那选择绿皮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赶时间，还能看风景，而且性价比高。你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绿皮车旅游，有不少人都发了攻略，我自己看了也非常心动。说完暑期旅行路上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大家停下来之后都去哪儿了。答案有点意外，县城。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1000余个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火热，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0%。包括贵州兴义还有江西千山等等一批宝藏小城，酒店预订量较去年翻番。而且大家去县城玩也不一定是穷游，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消费升级。县城里边4星级以及高星酒店的订单占比达到了23%，这相当于每5笔县城酒店订单里边就有1笔是高星级的酒店。可以说不少游客都愿意为稀缺的生态资源和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支付一定的溢价。中国旅游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

0: 外卖骑手、快递员常年奔波在路上，健康保障备受关注。安徽阜阳持续推进暖心健康小屋建设，把基础体检、应急救护服务延伸到跑单一线，用心守护户外劳动者的健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1: 在安徽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暖心健康小屋内，外卖骑手趁着接单间隙前来测量血压、血糖等。小屋由社区卫生室医护人员值守，配备肺功能测量仪、急救包、常用药品等物资，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可免费使用，实现小病自测、应急求助就近办。外卖骑手陈龙：
2: 平时的话就是经常很忙，也经常熬夜，然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情况。现在社区里面有很多这种健康小屋，然后为我们骑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然后大家平时跑单累了，想休息了都可以过来，随时的去找医生去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暖心。
1: 阜阳市颍州区文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凤：
3: 我们为户外劳动者开展基础健康筛查，讲解防暑应急救护知识，一旦发现指标异常，及时提醒到医院进一步的就诊，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

0: 一米。
1: 据了解，暖心健康小屋项目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售药店等场所，打造集健康管理与休息补给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点，提供免费基础健康检测、健康咨询、外伤处理及休息歇脚、手机充电、热水供应等便利服务。目前富阳市颍州区已建成暖心健康小屋96个，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健康科普、应急培训等活动。中共富阳市颍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孟静：
2: 将持续优化阵地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内容，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
1: 截至目前，富阳全市213个暖心健康小屋已全部投用，让外卖、快递等户外劳动者在奔波途中实现推门可进、快捷体检，切实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3: 五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9月4号星期五的时候啊，市场的收盘呢，可以说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接着收盘呢，三大指数呢午后均出现了一个集体的翻绿啊，从红盘到绿盘。截止收盘呢，沪指跌了3.3%，深圳跌0.79%，创业板指跌0.78%。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下午市场实际上是在持续放量的，那么比星期四呢放量超过2700亿。达到了20000亿以上的成交额，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午市场呢有超过4000家上涨，但是到下午时间呢，市场有这种放量加速，最终呢是超过2900只翻绿啊，出现了一个下跌的状态。而热点概念呢还是相对比较杂乱，其中呢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呢，猪肉等食品农药农业类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强的状态，特别像猪肉啊、种业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另外呢 AI 应用呢这一块呢有一定的活跃啊，特别是一些传媒啊等等出版类，剩下的话呢跟随外盘的像一些数字货币等概念有所这个活跃。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煤炭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板块之上。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相关的像 MLCC 啊、存储芯片啊、CPU 啊等这样的一个硬科技性板块啊，出现了同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回撤，反映了市场的短期啊呈现的这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高不过啊最后的一个回落，并且呢上证指数呢最终还是没有去站稳这个50均线，而是收在10线之下啊，形成一个放量的在上下影线的这样的一个中心配。那么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短期两次啊在近期两次触及4均不过后的这样一个震荡向下，所以下周呢我们一定要注意3900点的整数位，如果没有有效的开盘，就下周一开盘后的最稳定度的话，市场有可能寻找前期的一个主要3800到3850线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我们短期呢看一下市场进一步的这个向下确认支撑和护盘的这样一个资金动能。主持人，
4: 好的，申瑞。
6: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之声。

0: 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了。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0: 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蒋斌大校表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52名新加坡人涉嫌传销活动在广西被捕的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的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英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其能源和移民等问题令人担忧。另外，他回避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明确表态，再度批评英国在伊朗战事上不给力。近年来，美英之间局域不断，特朗普3号重申对英国的热爱，但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领导的政府存在严重问题需要解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沙德尔残余漩涡、残余涡旋仍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开始，上述地区的降雨将明显减弱。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从明天起，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福建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近期当地降雨频繁，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不佳，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央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新技术新项目纳入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透露，在“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优化全民参保结构和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1: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2026年

0: 续九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用不足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近1/10的粮食，每年向省外调出的原粮及制成品600亿斤左右。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唐新伟表示，河南打造小麦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形成了产业链加联盟协同发展路径。乡村富民产业链年产值超2万亿元，
1: 粮油加工的转化率超过90%，面粉、挂面、方便面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一批现象级的品牌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更通过国际化的布局，持续提升河南农业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2: 正值秋收关键期，地处小兴安岭深山区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罕达气镇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抢收的进度。来听总台记者吕一璇带来的报道。
3: 走进罕达气镇小河里河屯的麦田，满目金黄，成熟的小麦籽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收割、脱粒等工序一气呵成，机械化作业让秋收更加高效，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罕达气镇小河里河屯小麦种植户郑茂伟：
4: 今年我们总共种了900多亩小麦，预计亩产在600斤左右，今年的收入看这样要好于每年，预计一周之内吧收完吧。
3: 罕达气镇地处小兴安岭北麦深山区，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小麦生长周期内光照充沛，生产的小麦穗大粒满。今年全镇小麦种植面积达3400亩，整体长势优良，预估总产量可达850吨，预计收益达到170万元。针对近期天气变化，当地提前统筹收割农机和人力，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镇村工作人员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了解农户秋收需求，做好农业生产服务保障，确保成熟一片，收获一片。罕达气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月琪：
5: 下一步，罕达气镇将持续做好农业生产服务保障，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夯实秋粮收获基础。

0: 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1: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优惠城市。
2: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此行他不仅要亲口比比两地的辣度高低，还顺便把武功山的星空夜色也纳入了行程。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2: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2: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

0: 夜幕低垂，圆庄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吉林省吉林市日前在公园景区新设一个户外结婚登记点，新人可以在自然风光中完成婚姻登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带来的报道。
6: 不同于传统室内登记模式，这处新落成的东大望山公园婚姻登记点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公园内植被丰茂，湖面波光粼粼，与远处的山色融为一体。循着潺潺水声，一处巨型人造宽木瀑布就在不远处倾泻而下，水雾升腾。登记点就选址于公园核心景观带，暖色林间木屋前放置着一个大大的喜字，几组弧形花架点缀其间，将颁证仪式融入这片青山碧水之中。不少新人提前预约，在自然风光中完成婚姻登记，许下婚恋承诺。刚刚完成领证的新郎马池野，
7: 感觉氛围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治愈，是我们人生。

0: 当中比较特别和幸福的回忆。
1: 据了解，该点为推行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可一站式提供登记颁证、政策咨询、婚前家庭辅导等服务，全面满足新人婚恋配套需求。吉林市丰满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李聪：
2: 我们打造户外景区结婚登记点，就是为了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让结婚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新意。
1: 目前吉林省已在长白山美人松爱情森林、长春市的北湖公园和南关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多地多处景区设立户外婚姻登记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停止编号以后，沙德尔的环流和冷空气配合制造降雨的能力呢依然很强。今天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预计明后两天沙德尔的残涡进一步减弱，江南和华南的强降雨呢也会进入收尾阶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下午2点钟，它仍然位于东海东部海面，强度为热带风暴级。科罗旺的引导气流呢比较复杂，路径将会先呈现原地回旋状态，而后从明天开始会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这种兜圈子的路径呢会使得它给东海一带带来多日的大风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东海大部、黄海南部等海域，以及福建北部到江苏南部沿海一带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科罗旺经过的东海北部风力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而在北方，今明两天大部地区仍然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降水不多，气温也整体较常年同期要偏高。像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以上，西北西东部、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有30度上下，白天呢还是会有些热。不过目前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能够达到15度上下。不少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还不到20度，早晚时段有些凉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小心着凉感冒。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0: 好的，无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志在飞翔。
7: 上升技术，
8: 准备。
9: 心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听见奋进的力量。
18: 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

0: 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对中国导弹试射的言论，郭家坤表示，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蒋斌表示，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这既是教师职业操守的底线，更是对这份职业荣光的守护，也是对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最郑重的承诺。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三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帕什尼扬说，该法案体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意愿，如果有人建议亚美尼亚放弃该法案，他的回答是不可能。也门政府官员九月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此刻提示，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天至九月六号，我国十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上述地区的小伙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过敏星人出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
0: 养老机构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利益，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养老机构的安全底线必须用铁规矩来守护。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两项国家标准如何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3: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2: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3: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

0: 六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标准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拆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围绕矿业行业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设置28场论坛。
5: 截至目前，大会已经吸引全球25个国家的658家企业参展，创历届展会新高。那么本届大会将有哪些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本届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矿业权交易板块，这可以说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介绍，
7: 其中矿业权转让大市场采取自主协商、定向撮合、委托竞争、独家谈判等多种交易方式，广泛征集国内外矿业权及矿产品、矿企股权、技术服务等项目，提供交易展示、信息发布、交易对接、流程咨询等服务，促进矿业权及各类矿业要素跨区域、跨所有制流动。目前确定有来自国内外204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将在大会进行谈判交易。今年的洽谈区域预约早早爆满，反映了当前矿业形势的蓬勃景象。
6: 而在论坛方面，本届大会设置28场论坛，包括主题论坛1场、高层论坛6场、专题论坛21场。程立伟介绍，截至目前，大会已吸引全球25个国家的658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展会新高。
7: 今年展览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企业报名踊跃，展览空间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此外，本届大会还开创了室外展览空间，设立室外大棚展厅和室外展区，重点展示地勘设备及零配件和大型矿山机械装备。
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组委会表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远视储备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医学上将它比喻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
5: 这两天，有些北京幼儿园大班的家长收到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的远视储备筛查，同步。

0: 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么此次筛查到底查些什么？筛查完成后拿到报告，家长又该怎么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嗯？看里面
2: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金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3: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2: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3: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2: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
4: 我们筛查远视储备的余额，就是想看看能否足以支撑他们平稳地度过他的小学阶段，避免这些孩子发生近视，降低高度近视及其并发症的风险。
2: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朱慧平介绍，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4: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2: 保护视力光靠筛查远远不够，日常在园里的用眼环境、生活习惯同样影响着孩子们的远视储备。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保教处主任郑艳荣介绍，
5: 户外活动上呢，坚持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带孩子们我们也会玩一些追踪目标的游戏，让眼睛在追随运动中放松，有效地缓解视疲劳。屏幕和光线上非必要不使用电子屏幕，教室采用高光度的护眼灯，并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座位和窗帘，避免阳光直射，为孩子营造安全健康的视觉环境。
2: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不少人都有体会，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4: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

0: 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天福建漳州、泉州、平潭等地停课，各地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了解一下。俊洲，泉州市受灾情况如何？各县市区恢复情况如何？请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了解到呢，强降雨已造成泉州市8.03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人口3.45万人，倒塌房屋92间，严重损坏房屋30间，农作物受灾1490多公顷，造成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2.5亿元。那么这两天呢，泉州还将迎来强降雨的考验，全市市共预置了192支1.3万人次的各类应急队伍，3600多台的救援装备，机动前置4支的应急队伍。那么根据汛情的发展需求呢，相关队伍也将做好应对险灾情升级的一个应急救援准备。那么在恢复情况方面呢，昨天永春的碧桂园小区及周边路段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内涝积水，目前积水是已经退去了，那么清理工作随即展开。一方面是第一时间清理淤泥，第二是集中清洗消杀业主受灾家庭，并进行了一个问题路面的维修工作。那么另外，强降雨过后，泉州市洛江区和市镇的排涝工作已经高效的推进完成，眼下呢和洛江区的和市镇迅速的将工作重心从应急排涝转移到一个清淤清运、环境消杀、市容修复等灾后的恢复工作当中，坚持随清随运、日铲日清，对于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以及房前屋后是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清理，确保淤泥垃圾不留死角。另外，街道挖掘机、推土机来回作业，清运车辆有序穿梭，镇村干部、环卫工人、志愿者协同行动，铲运淤泥、清扫垃圾、冲洗地面，抓紧推进了一个灾后的清洁工作。那么除了清运淤泥、废弃物和各类垃圾呢，当地也是同步启动了受损基础设施的排查修复工作，重点对受淹路段、桥梁护栏以及供电供水管网进行拉网式的检修，确保群众生活秩序迅速的回归正常。同时对西带桥、余大油公园的山门、白杨村、丰河县冲毁塌方路段进行封闭，抢通了塌方水毁路段，一共有5处，全镇21个村均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受连日的强降雨影响呢，德化的国省道专养公路大小方的溜方频发。那么据统计呢，德化公路分中心累计投入抢险人员60余人次，装载机8辆，养护车辆13部。在德化县的国宝乡德头新村路段，现场溜方量约480立方米。这个塌方渣土侵占了全副路面，造成道路中断。铲车是加紧开展了清障作业，将堵路的泥土和树木清理到路旁。那么工作人员在道路两侧指挥交通，随时根据清障进度放行车辆。目前呢，泉州的降雨还在持续，公路部门将优先抢通影响车辆通行的溜方塌方的路段。那么对于已经抢通但路面仍有泥土碎石残留的路段，待雨势减弱后，还将组织力量进行新一轮的清理。主持人。
4: 好的，黄俊洲。

0: 时。
1: 在埃及街头，有一种味道从早到晚滋养着每一个为生活奔忙的人。它不精致，却层次丰富；它很廉价，却被端上世界非遗殿堂。这就是埃及国民美食库沙里。
2: 2025年12月，它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总台记者张卓雅带您走进开罗街头，尝尝这碗盛满人情味和历史感的碳水之魂。
3: 摆在我面前呢，就是埃及最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之一，米饭、通心粉、扁豆、鹰嘴豆层层堆叠，看起来就是一道快乐碳水。
4: 每天下午3点以后，埃及街边的库沙里店就会开启繁忙时段。一家普通的小型库沙里店，一天多少也能卖出500份库沙里。库沙里通常由米饭、短通心粉、扁豆、洋葱和番茄酱等价格亲民、易于获取的速食食材构成，并佐以醋、柠檬、蒜汁及辣酱。在埃及沿海地区，库沙里通常用黄扁豆制作，口感更绵柔；而在开罗和埃及南部地区，黑扁豆则占据主流，更有嚼劲。
3: 有意思的是，库沙里上桌时常常以半成品的形式来呈现，主食和酱汁分开，把调味的主动权交给食客。
4: 自由调味让每一碗库沙里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3: 先替大家尝一口啊，米饭非常的软糯，炸洋葱呢焦香脆爽，再配上灵魂的番茄酱和点睛的辣酱，一瞬间可以说是酸甜咸辣都在口中炸开，层次非常分明又浑然一体。
4: 关于库沙里的来历，埃及街头流传着好几个版本，有说法称这道菜的起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迁徙、贸易和征服的历史。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战期间印度士兵随英军驻防埃及，将最初版本的库沙里带到尼罗河畔。但无论是哪种说法，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道货真价实的混血美味。这样一道展现着文化融合、富有历史渊源的美食，价格却非常公道。
5: 有25埃及镑的，有30埃及镑、35埃及镑、40埃及镑、45埃及镑、50埃及镑，最便宜的是25埃及镑。
4: 25埃镑折合人民币也就3块钱左右，在开罗街头，无论是工地劳工、白领职员，都能轻松享用，这使库沙里成为属于所有人的美味。
6: 这是一道随时都可以吃的美食，库沙里就是一道快餐，价格非常便宜。库沙里是埃及最便宜的食物，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穷人也好，富人也好。
3: 但可别小看这一道街头美食，早在2025年12月，它就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道埃及入选的菜肴。一碗米饭，几勺扁豆，承载起一个国家千丝万缕的文化记忆。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刘婷婷、胡月琪，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

0: 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相关涉中美经贸关系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有记者就中国与尼加拉瓜关系相关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同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今天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国际文化奖项兰花奖第三届入围名单在北京发布。自2026年4月面向全球发布征集公告以来，第三届兰花奖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共收到来自82个国家的317份参评材料。此次发布的30名入围名单包括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友好使者奖3个奖项的外籍人士和机构。体育方面，据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约2周之际，多项赛事门票销售呈现冷热不均态势，卡巴迪、藤球和羽毛球等项目部分场次销售火热，足球、棒球等主要在大型场馆举行的项目则相对遇冷。赛事组委会正采取增设线下售票点等措施，加大最后阶段的销售力度。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4号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分别递补参赛。此刻提示，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您或许见到过个人发布的代缴广告，声称可以打折帮您代缴话费、电费等，然而事实上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洗钱的黑灰产业链。近日北京顺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通过代缴电费方式洗白电诈赃款的犯罪团伙，跨省抓获嫌疑人11名。审讯中犯罪分子交代，当有用户需要充电费时，在

境外的诈骗分子会将诈骗赃款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原本拿来充值电费的钱则经过多层账户流转，然后被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最终转向境外，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警惕低价充值、折扣充值等诱惑，不要因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维护社会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

0: 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0: 有关部门厘清收费权责边界，杜绝各类变相收费、捆绑收费，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纯粹普惠的本质，守护家长和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0: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1: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

0: 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1: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1: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3: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1: 从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1: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2: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辣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6: 对，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7: 三个菜号，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 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3: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族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兴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

0: 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

0: 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4: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3: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4: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3: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5: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3: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3: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

0: 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烙岭，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2: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重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3: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4: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5: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烙岭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6: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增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7: 北京时间17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教育部今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12点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风险上升，国际油气价格近期再度上涨，并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新挑战。截至9月3日，受中东局势升级及霍尔木兹海峡供应风险影响，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布伦特原油一度升至每桶97美元上方，创近2个月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一度升至每桶92美元附近。市场担忧，若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进一步受阻，全球石油供应将面临更大冲击。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能源价格8月涨幅达到14.3%，显著高于7月的10.3%。俄罗斯方面9月4日消息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的话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在完全失去外部供电的情况下，依靠柴油发电机运行16天，这是该核电站继2025年秋季长达1个月失去外部供电之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断电。此刻提示：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陷入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鼻痒难忍，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症状。那么秋季花粉过敏应该如何应对呢？专家建议提前防护，不要等到症状发作再干预。花粉高发时段外出要戴好口罩、护目镜，到家第一时间更换外出外套，清洗面部、鼻腔，白天花粉浓度高时关好门窗，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冲走附着花粉，适合长期日常护理。口服抗阻胺药、鼻喷抗炎药物、抗过敏滴眼液仅能起到对症缓解作用，请务必遵医嘱使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人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4: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他就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有点酸痛。
3: 采酒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采酒既心疼又愧疚。
4: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

0: 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1: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三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在曲城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

0: 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两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采酒独自支撑的后厨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4: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刚刚发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的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3: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今天11时起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

0: 上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的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频次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昨天下午呢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县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质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方源。
2: 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傍晚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0: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2: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0: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4: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3: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5: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6: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3: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

0: 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1: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阵呢，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2: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3: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3: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2: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6: 林欣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明两天北方大部呢是以晴为主，降水不多，气温也整体较常年同期偏高，像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以上，西北西东部、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有30度上下，白天还是会有点热。不过呢，北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能够达到15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还不到20度，早晚时段是有些凉意的。那目前来看，这周日之后会有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一次降雨又降温的天气过程。我们预计到下周三，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都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局地有大雨。与此同时，黄淮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呢，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还会在10度以上。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北方大部的气温会陆续转为偏低，下周三前后，不少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西北西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在10度左右，甚至只有个位数。 而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20度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有15到20度。

0: 湿度。这次冷空气过程降温伴随着降雨，所以秋凉的感觉会更加突出。那截止到昨天，东北大部、西北大部还有华北北部多地都已经入秋了，秋季前沿大致推进到了陕西西北部，经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北部一带。那么像长春、哈尔滨、太原、银川还有兰州近期都已经入秋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琦，
1: 好的，无敌。
2: 来家吗？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始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

出动150架次无人机，持续开展循环观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国气象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密切合作，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提供天气预报产品，还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保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日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此刻提示，今天15点06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与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安市西南部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短历时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琦。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北京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并预留号源提供免费复查。筛查包含哪些项目？家长该如何读懂筛查报告？
0: 以案说法，服装店外公共走廊装摄像头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呢？法院如何判决？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我国815名运动员参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1: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

0: 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好，快过来吧。
2: 宝贝在这儿，宝贝。
1: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看里面。
3: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坚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4: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3: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经营解释，
4: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3: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3: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4: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3: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 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3: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0: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6: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7: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3: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7: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3: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8: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3: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8: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 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3: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9: 第一呢，业主

0: 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
1: 那么目前各队冲刺备战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名将云集，新人辈出。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人拥有奥运、亚运大赛经验。代表团汇聚了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其中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玉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以及举重项目的李文文。她曾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0: 之后两年的备战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
1: 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在亚锦赛、全国锦标赛屡创佳绩，本届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项目，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6局制改为4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就是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4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4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2-3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 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

0: 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e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娱自乐，他们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前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相关单位齐心协力护航2026那达慕大会；我县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贾尚峰、张英、张健、李雪东温馨报道。为期两天的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大会日前圆满落幕。盛会期间，我县公安、城管、市监、电力、医疗及通信等多部门周密部署、通力协作，以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为这场民族盛会全程保驾护航。本届那达慕大会规模盛大，演职人员、运动员及各地游客累计数万人次参与。面对人流密集、保障任务重的特点，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提前制定专项方案，科学调配力量，确保会场秩序、食品安全及环境卫生等各环节运转有序。电力保障方面，国网全国供电公司成立保电领导小组，主动对接会场布置与活动流程，统筹配网运行、线路巡视和应急值守，实现赛事期间供电零闪动。医疗保障方面，查根花镇中心卫生院抽调精干医护人员，配备急救车辆及急救药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程驻守会场。查干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国才：
11: 为了查干花那达慕大会的医疗保障，查干花卫生院出动救护车一台，医护人员13人左右，备齐急救药品，主动处置扭伤、擦伤，临时现场急救，为那达慕大会圆满成功保驾护航。
10: 此外，中国移动全国分公司等通信单位也加强现场网络保障，确保信息畅通。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赢得各地游客广泛好评。这场盛会既展示了发展成就，也进一步凝聚了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从源头杜绝校车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近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哈拉毛都镇蒙古族中心小学，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首先来到福祥校车公司，通过查阅台账资料、现场询问、实地抽查、日常安全监管、应急处置预案等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求企业坚决落实主体责任，从严管好车辆、管好人员、管好线路。在哈拉毛都镇蒙古族中心小学，检查组严格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标准，采取逐车核查、逐项排查的方式，对学校所有在用校车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重点检查校车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安全带、逃生窗等关键设施，逐一核查安全锤、灭火器、急救箱等应急装备的配备与有效期，全面排查车辆安全隐患。检查组还实地查看了校车通行重点路段，在检查中发现哈拉毛都张经营子村与春光村之间部分道路因近期雨水冲刷破损严重，路面坑洼，通行条件较差，对校车安全通行造成较大隐患。检查组现场明确问题，现场交办任务，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开展道路修复整治，快速消除道路通行隐患，全面保障校车通行安全顺畅。此次联合检查做到企业、学校、线路全覆盖，隐患排查无死角，问题整改零拖延。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校车安全监管和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全县学生平安有序乘车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刘国辉、刘瑞涵报道。金秋九月，秋意渐浓，满载希望与憧憬的新学期如约而至。8月31号，哈达小学正式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沉寂许久的校园再次活力涌动，暖意融融，全体师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开学第一天。 开学当天清晨，校园秩序井然，全体教师提前到岗，引导学生有序入校，全力做好安全值守，保障开学平稳顺畅。校门口，学生代表列队欢迎，用灿烂笑容和真诚问候，为返校同学营造出热烈温馨的校园氛围。为帮助学生快速融入校园生活，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整洁的课桌，精美的黑板报，温馨的装饰，处处洋溢着新气象，让同学们感受到浓浓的归属感。哈达小学学生刘浩博：
12: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见到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新学期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成为老师和家长们心中的骄傲。
10: 哈达小学学生左洛伊：
13: 金秋送爽，新的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回到美丽的哈达小学，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会严于律己，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和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前进。最后，祝愿老师们工作顺利，愿我们在哈达小学逐梦前进，收获成长。
10: 新学期孕育新希望，新起点承载新梦想。哈达小学全体师生将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与工作，凝心聚力，笃行不怠，携手奔赴全新的成长征程。哈达小学教师李柏林：
14: 告别轻松的假期，我们重返充满生机的校园，开启一段新的成长之旅。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基石，希望老师们立足课堂，精益求精，用心做好教育。愿同学们保持求知的热情，善于思考，乐于进取，遵守纪律，团结同伴，健康、阳光、自信地迎接每一天。前路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同心同行，不负时光，在新学期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百年征程耕红麦，七至桑梓展宏图。为庆祝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白依拉嘎乡文艺汇演在前郭二址精彩上演，各族乡亲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用精彩的节目回望70载奋斗征程，诉说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村社区的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再唱山歌给党听、红马鞍、呼伦贝尔大草原、跨进新时代等精品节目依次亮相，歌舞独唱、群口快板、秧歌、太极拳表演接连呈现，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投入，将红色底蕴、草原民族风情与新时代乡村生活气息融入表演当中，生动展现出白依拉嘎乡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欢呼声不断。演职人员陆洪亮：
15: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演唱，我心里特别高兴。借着咱们县成立70周年这次盛会，用歌声抒发我心中的喜悦，祝愿我们家乡前郭尔罗斯未来越来越好。
10: 歌舞欢腾，老少齐聚，村民在精彩演出中回望建县70年巨变，现场洋溢着感恩奋进、共建家园的热烈氛围。群众严伟华：
16: 今天我来到现场观察了这场文艺汇演呢，我的心情特别特别激动，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家乡70年巨大的变化。
10: 白依拉嘎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厚植文明乡风。本次文艺汇演以乡土节目抒发爱家乡情怀，既为家乡父老奉上家门口的精神文化盛宴，也凝聚起干群携手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中国县桃南木合村蒙古拉村博斯县的土地，长寿区的桃红白造不出来。
2: 乌达哈丁蒙古拉村，
1: 锡林格丁蒙古拉村。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동력인몽고나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오륜비링몽고나라죠
2: 음료걸러싱아라죠
3: 이렇게산속짓다아다중고름모자른바든어울망가린중흐석아이마하팀몽고나라죠가서이룰슨무대기득선음무대내는투르긴착받다엔차긴선음무단당худ은벌아라죠허라는성근듭슈울승바르크이더엄당극토스케노트울릭잘가진업트루디타센선들흔호

0: 처벌한바라보내서별사랑한슈
1: 팀에도둑선배선니커딘순스모도둑선머던흠버스긴은디스모도둑선사이흔허탄우드르차림해지척질이야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0: 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

0: 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6: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8: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采取拾遗的缴费方式。
7: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9: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5: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1: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4: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3: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3: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6: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6: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8: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

0: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

0: 站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

0: 吉隆坝北部水系水位从2.5米至3.5米，吉隆藏布江县两侧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 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 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 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克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姆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 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

0: 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圆、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丹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个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人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

0: 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身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步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五成人口、四成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7: 三哥大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7: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族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9: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城市。
8: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10: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7: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8: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多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

0: 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扎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7: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9: 秦王李世民没有想到，其貌不扬的杜如晦

0: 居然能有独到的眼光啊！他光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闹事儿，就看出了好几点呢。这第一点，齐王李元吉肯定私下里跟别人谈起过未来皇权继承之事，肯定跟人谈起了这个秦王李世民是未来太子李建成最大的对手。你看看李世民。现在俨然正在成立自己的一个小朝廷啊！他只有听闻类似这样的话，才会到承乾殿说那一番言语。另外，这个杜如晦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李渊下旨裁撤秦王李世民的府署，这也绝非偶然呐，那肯定是李渊。也考虑到了类似的事情，不想让秦王一方独大，借裁撤府署来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力量。那正是通过这几点综合考虑，杜如晦说出了第三点看法，说下一步那就得看裴寂跟着刘文静这两方该如何斗法了。寥寥数言呢，但是句句击中要害。房玄龄跟李世民这么一学，哼，李世民当时真有一点大为震惊的感觉呀。想不到啊，平常默默无闻的杜如晦竟然有如此的眼光。这裴寂和刘文静都是首义功臣呢，两个人平常。是有一些水火不容，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杜如晦能把这两个人跟自己兄弟相连，这个眼光、这个见识，可并非一般人所有啊，确实勾勒出了一些端倪呀。房玄龄一看李世民，眼珠直转，知道说到李世民心里头去了。房玄龄又补了一句：“啊，当然了，如果殿下满足做一位藩王，您只想当一位秦王，那有没有杜如晦就是无所谓，有也行，没有也行。但是如果殿下未来想经营四方，断断不可缺少此人呐。”房玄龄这句话也算第一次跟李世民说到皇权这个问题上了。李世民能不明白吗？他听完房玄龄的话，把头一点，没有多说其他的，就说了三个字：“留下他。”就这三个字，把杜如晦给留下了。从此之后，李世民就拥有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大才。房玄龄这人善于谋略，杜如晦这人善于决断，两个人一个出主意，一个定主意，可以说是配合的相当默契，相得益彰啊，被人称之为房谋杜断，那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如果说以前的李世民是一只虎的话，那么现在的李世民有了房玄龄、杜如晦，那如同有了虎的一对翅膀，如虎添翼呀。咱们书要简短，由于军事紧急，不容李世民在长安久待呀。就在大唐武德元年9月初3日。李世民点齐了50,000西征大军，皇上李渊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来为西征大军送行啊！这李渊前两天刚刚把北伐的裴寂大军给送走了，那么今天亲率文武百官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赐李世民出征酒3杯，并且告诉李世民：“二郎啊！”你放手去打， 父皇在京城坐镇，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朕知，朕无不应允。朕在京城就专候你捷报到来啊。
1: 是。
0: 李世民跪着接过赐酒，东东先干了两杯，最后一杯酒端到手里头，就见李渊也把一碗酒端起来了。李渊看了看这严肃整齐的众将士，高声喊喝呀，众将士，刚才朕已然率百官告于太庙，相信你们能够百战百胜，此次出征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灭西秦，活捉薛仁杲。来，今天干了这碗酒，朕与百官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众将士一看皇上亲自敬自己酒，哎呀，士气大涨啊。那这个时候每人手中早就有一碗酒了，大家一扬脖，咕咚咕咚，甭管能喝不能喝的，全把这碗酒给干下去了。然后呼腾一下子，众人是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呀。李渊喊了一声平身，大家谢恩站起身来。这个时候李世民一声令下，骑兵队在前，步卒在后，前呼后拥着中军5万大军是开出长安城啊。5万大军呢，人上1万都无边无厌呢，人上5万那简直撤了地连了天了，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马挂銮铃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好不威风啊。本来这大军一路西行，沿途这些州县开始因为惧怕薛仁杲，弄得这些州县一个恐怖气氛非常浓，非常压抑。但一看到李世民秦王带兵来征伐了，哎呀，这些郡县的官员跟百姓都乐疯了，喜形于色呀。府官是一路迎候，老百姓单食胡浆也迎接大军呢。这一回出征啊，李世民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呀。李世民打眼里就没瞧得起那西秦的薛仁杲，说你老子薛举啊，那还算是一个英雄，如果打薛举我还真得小心一点，如果说就打你这薛仁杲，一个酒囊饭袋匹夫之辈，我过去就能把你给灭了，就凭我手下将领谋臣，就凭我这5万军马，那一冲一过不就把你给平了吗？啊，也是李世民自打这晋阳兴兵之后是百战百胜，小伙子20郎当岁，打一仗胜一仗，众人这么一吹捧，老百姓这么一架秧子，粉丝这么一多，他自己呀，那能不飘飘然吗？啊，能不翘尾巴吗？人之常情，那确实李世民有这个能力呀。所以李世民这一次啊，嘿，意气风发，一出长安城就吩咐刘文静率领骑兵队加快进军速度，争取早日找到薛仁杲，跟他作战。
1: 是。
0: 刘文静这一次啊，那跟李世民也差不多，甚至说比李世民还趾高气扬。为什么呢？一个道理呀，刘文静打晋阳兴兵那也是一路打胜仗啊，尤其后来打的那屈突通都投降了，刘文静自己认为自己的军谋那也无人可比呀。另外跟着秦王那还怕什么呀，秦王智谋加上自己的智谋拿下西秦，不费吹灰之力呀。另外刘文静心里头还有他的小算盘，我们赶紧打，赶紧找到这个薛仁杲，赶紧把他给灭了，灭了薛仁杲平了西秦， 马上凯旋回师，最好能够赶在裴寂打胜仗之前，我们先把胜仗打了，先回长安。那最最好的是，裴寂能够在北边打败仗。要是那样，那真是天助我秦王啊！到那个时候，秦王颁得胜诗，回归长安，这裴寂在北边并州打了败仗，那么皇上会依靠何人呢？那肯定命我家秦王带着我，带着这几万凯旋之师，继续北上，攻打并州，去打刘武周。到那个时候，我家亲王过去，把这刘武周再给平了。那时候，我家秦王的功劳是天下第一呀。那我跟着秦王，我的功劳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呗，那起码比裴寂那老小子要高。我到那个时候，我就高过你一头。我家秦王就离那个宝座又近了一步啊。所以这场战争要求的是速战速决啊。看来我家秦王也有这个意思，命令我带领骑兵队赶紧锁敌应战。太好了，刘文静得令之后，率队是跨州越线，派出去很多斥候。斥候是什么呢？啊，就快马鞍骑吧。派出去很多斥候，打探薛仁杲所处位置，锁敌交战呢。这刘文静心气儿挺高，带着骑兵速度这么一行军，逐渐的就和中军还有后面的部族队伍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距离这么一大，李世民帐下大将李靖觉得这样步兵啊有点危险，赶紧就找到李世民呐，说秦王啊，孙子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不欲者胜。如今这薛仁杲已知我军来袭，而且他的兵马要多于咱们呢，可以说对人家是以逸待劳啊。元帅您现在再把部族骑兵分开，这样一来首尾不能相顾，咱们的力量更加减弱了。那如果被薛仁杲猛攻一点，那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局面呢。哎，李世民对李药师的劝阻有一点不以为然呢。药师兄啊，你这话有一些过虑了，我们取长安立大唐势头正旺啊，周围贼人无不是望风披靡呀。我听说这个薛仁杲待人残忍，将士离心，相信只要是咱们的军队跟薛仁杲的军队一接战，他的军队肯定会一触即溃，一打就完呢。所以啊，我采取的是锁敌交战的速战策略。房玄龄、杜如晦也不同意李世民这种做法，同意李靖的观点。杜如晦说了，元帅呀，药师的话很有道理啊，望您审慎呢。房玄龄也表示认同啊，哎，反对骑兵队突前。李世民一看大家都反对，好吧，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宜接战，这样吧，现在咱们的骑兵队前锋已经抵达滨州了，等我到了那里再议下一步打算吧。

大扇往前一指，这鹅毛尖儿点指楚亮，大胆楚亮，你何出此亡国之计？现在我大秦国兵强马壮，为何拱手让之于唐？哼，陛下，这楚亮献亡国之计，必怀二心，轻杀楚亮以安军心，我愿提兵为先锋，拿下长安。这楚亮啊是主降派，这郝苑是主战派。郝苑听着楚亮居然劝这薛仁杲投降，没把他给气死，就要求薛仁杲把这楚亮给杀了。薛仁杲一听郝苑之言，那大有道理，楚亮之言不可取，但是就因为楚亮劝自己降唐，就把他给杀了，这也不太好吧。因为这个楚亮啊，那非是一般之人呢。楚亮字希明，这个楚氏家族那也是西晋以来杨宰的大姓啊。杨宰就是现在的禹州市。这楚亮啊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里头，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读，经目笔记，又好作文，尤善谈论。18岁那年，这楚亮冒昧的就去造访了当时的政坛兼文坛的名流大拿陈朝的仆役徐陵。这徐陵啊也真有一点博雅之风，那要是一般的文坛巨头政治领袖，一定什么18岁一个毛孩子要见我，他谁呀？没有名气能见吗？早给撵走了。可徐陵啊，哎，有这博雅之风，居然还真接待了楚亮呢，而且呢跟着楚亮还商谈这文章。这楚亮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给这徐陵徐老夫子这么一看，哎呀，这徐仆业呀是大为吃惊啊，哎呀，这文章写得太好了，太好了。这徐陵一高兴说了几个好字，那可了不得了，在当时这文坛首领政坛名流说这么一个18岁孩子的文章好，那比什么炒作都厉害，大家是纷纷传抄，那一时之间楚亮是名声大振呢。这震到后来就震到陈后主耳朵眼里去了。陈后主一听，哦，还有这么一个小孩写文章写得好，好，我见见他，就召见了楚亮，给这楚亮啊就出了个题目，让楚亮即兴发挥，你马上给我赋诗一首。那当时陈后主召见楚亮的时候，在座很多文坛名秀啊，像什么大诗人尚书令江总，以及这个词坛许多名家都在座。那就这样，年轻的楚亮是毫无怯场之意，旁若无人，不就是让我赋诗吗？那这有何难呢？啊，汤汤汤汤汤，兴致勃发，难以

0: 可惜呀、啊，没过三年，这陈朝完了，那楚亮啊就成了亡国之臣了。但是呢，楚亮的名头已经被世人所知，大隋朝的皇上也听说了，所以把这楚亮任命为了东宫学士。到后来隋炀帝掌朝的时候，又授这楚亮为太常博士。到后来呀、啊，隋炀帝想改制宗庙，这个楚亮是引经据典，极力反对，让这隋炀帝是极为不满呢、啊。一道旨意就把楚亮放任为西海郡司户。这个西海郡是什么地方呢？有的说在青海，有的说西海郡其实就是金城郡。反正总而言之吧，这楚亮啊就到了薛举的地盘了。那这个时候天下已然大乱了，那到这里薛举就起事了，称帝了。人家也不傻，称完帝之后也想着四处来收拢知名人士。哎，就听说楚亮就在我的管辖之内呀，赶紧的就拜访了楚亮，就把楚亮给收拢麾下，拜为黄门侍郎，参与重要机密事务。薛举死后，这楚亮就继续辅佐薛仁杲，这才劝薛仁杲相堂，被郝苑喝阻。郝苑要求薛仁杲把他杀了，但薛仁杲顾及楚亮的名声，还是最后赶走了楚亮，没杀他。赶走楚亮之后，薛仁杲立刻挥兵是进攻荆州。这正是龙溪血战薛家记，西秦大唐再交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西秦霸王薛仁杲赶走了楚亮，马上挥兵进攻荆州，六万大军立时把这荆州城围的是密密匝匝，风雨不透。荆州刺史姓刘啊，叫刘敢。这刘敢呢，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救，一面整顿兵马，是固守城池。两军就在荆州对垒十多天呢，不分胜负。这刘敢也打不退薛仁杲，薛仁杲也攻不下荆州，也没把薛仁杲给急死。这仗打的是粮草啊，这陇西本来这粮草供给都成问题，这一下子十多日愣是打不下来荆州，您说薛仁杲能不急吗？那正在薛仁杲着急之时，小诸葛郝苑手摇鹅毛大扇，哈哈一笑说，主公你不必着急，臣现有一计，官保拿下荆州。好，薛仁杲一听即将安出啊，赶紧说呀。这郝苑呢就向薛仁杲献上一计，咱们呢先伪装撤兵，哎，给这个刘敢做出一副假象，就好像长安那边的唐朝援兵来到了似的。哎，唐朝援兵一到，咱们害怕往后撤，咱们主力部队往后撤，就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兵士继续攻城。咱们等着刘敢出了城，咱这一举

0: 与兼之。
1: 对呀，薛仁杲一想是个理儿。我把这个荆州城围得密密匝匝的，小鸟都飞不进去，这流感可不就得死守荆州吗？那么现在我一撤兵，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个流感能怎么样呢？他可能就打开城门来杀我这些攻城的将士了。哎，这个时候我把他引出来就好拿他了。对，就按好愿之计，马上这大队人马哇就退下去了，就留下一些老弱兵士继续攻城。城头之上刘敢这么一看，哎呀，薛仁杲攻打十多天，每天打的这个势头都那么猛，怎么突然间撤兵了？仔细这么一观察，哎呦，大队人马都撤了，还有一些小队人马在这里不疼不痒的攻城，这怎么回事？啊，明白了，嗨，肯定是皇上给我派来援兵了。长安方面援兵马上到了，这薛仁杲得到信儿了，不敢对抗我天朝大军，为了拉开距离，他先撤出去了。嗨，你撤呀，你撤我就追，我趁此机会兜着你的屁股，趁你立足未稳，我把你给打垮喽。就算打不垮你，也得把你这些攻城的这一小波军卒给他们打垮了。太气人了，在这里叫骂十日，攻打我十日，弄得我10天呢都睡不着觉啊，这一回可得报仇了。这刘敢呢果然上当了，立刻大开城门，率领满朝守军是倾城而出啊！啥呀，兜着屁股追击薛仁杲。唐军往外一出，攻打城池的薛仁杲队伍这么一看，哎呀，赶紧跑，扔下刀矛器械，是抹头就跑啊！慌里慌张的样子，让刘敢这么一看，呵，给我追！这刘敢更认定薛仁杲是溃退了。全力追击，结果兜着屁股往外追出了10里地，咚！突然一声炮响，啥呀？两旁杀出无数的秦兵啊！哎呀，刘敢一看坏了，中埋伏了，撤！那能叫你撤吗？退路已然被秦兵给阻断了，想往回杀谈何容易呀、啊、四面被包围呀、啊、杀了起来杀了起来。刘敢带领唐朝将士拼了命的往回杀，但是寡不敌众啊，人家薛仁杲60000大军打你这点人，那还不跟玩似的。再者说了，现在唐军军心大乱了，一看被人家打了包围了，无心恋战，时间不大，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亡的亡，就连刘敢也被秦军给俘虏了，五花大绑压到了薛仁杲面前。唰，薛仁杲手拿长剑，就用这剑尖儿就指在了刘敢的顶梁门上。刘敢怎么样啊？还是落在了老子手里呀、啊、你不自量力竟然敢与老子对抗，我告诉你，长安城现在都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你还指望他们来救你呀？ 啊简直是痴心妄想！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了，杀了你，那简直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不过呢，老子不想这么干。他一说这话，宗罗侯在旁边直捅他。哎哎，嗯，薛仁杲一看怎么地？哎，陛下，您现在是皇上了，应该称朕。这宗罗侯心说话，这多土啊！啊， 都当了皇上了，还天天老子老子，那当土匪的，当贼的，你得称朕呐，要么称孤啊，称孤道寡才行啊。对，朕啊，朕现在不愿杀你，为什么不愿杀你呢？老子不，朕，我的有好生之德。宗罗侯一听啊，你干脆还称老子吧，这太别扭了。对呀，薛仁杲心说话，我也觉得别扭啊！我叫了半辈子老子了，现在突然让我改口，老子偏不改。我告诉你，老子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愿杀你。现在呀，我愿意给你一个立功不死的机会，那就是啊，我现在让你到荆州城下喊话。你就说你们那个秦王的援兵已经被我打败了，你也被俘了，让他们立刻开城投降啊！如果他们把城池打开了，我告诉你刘敢，我不但不杀你，我还要给你加官进爵，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臣子，一点也不比你在大唐朝当的官小，怎么样？这刘敢呀，一听这薛仁杲这番言语，激动坏了呀，浑身打哆嗦，看那意思是吓的。好，好，那我答应，我答应，我马上到城下喊话。哎，这就对了。哎，薛仁杲一看刘敢要投降自己，高兴坏了。来，给我一辆高价轩车。让着刘将军上车上去，啊，押着刘将军，咱们一同到荆州城门下，让刘将军喊话。这个时候，有人把这刘敢身上的绑绳给解了，然后带着刘敢就来到了一辆高架轩车之上，推着车子，这薛仁杲在后面骑着马，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来到了荆州城门之下，就见荆州啊，城门紧闭，上面大唐的旗号飞扬。不是说这刘敢带着满城人马来追赶薛仁杲吗？怎么现在还有守城的？那废话，那能一个不剩吗？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留着城池，哪能说真的齐胜不顾家呀？只不过呀，剩的人马比较少而已。城门紧闭，你如果硬攻，那也不容易攻下来。所以薛仁杲才想让刘敢来劝降。就见刘敢看到荆州城门，在车上，刘敢整了整衣衫，把自己的发髻整理整理，整理整齐了，唰。脑袋往上一扬，凝视着眼前的城门楼啊，几个时辰前自己还在城门之内，没想到现在呀，已经成为他人阶下之囚了，还让我来劝降大家伙，哎，真是时也命也呀。想到这里，刘敢把嘴张大了，冲着城门楼高声喊喝，哎，大家听清了，我是荆州刺史刘敢，现在被薛家骑俘虏，薛仁杲让我劝降你们。薛仁杲在后面一听，洋洋得意，对，我今天就让你们刘将军来劝降你们，好好的听着。接着呀，这刘敢突然间这声音提高了，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咱们都是识君之路，当报君恩呐，咱们都是大唐子民，不是他大秦国的，所以大家听好了，不要投降，秦王的十万精兵正星夜赶来，薛贼的粮草不济， 很快就要失败，希望你们不要忧虑，合力共聚薛贼。哎，给我把那水堵上！这薛仁杲可气岔音儿了，赶紧的让人把这刘敢连拉带拽从车上拽下来了，一边拽着刘敢还骂呢：“薛贼，你不得好死！等我家秦王来了，非得把你挫骨扬灰，堵着他的嘴，堵着他的嘴！”有人过来崩，就拿麻布把刘敢的嘴给塞住了；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臂，又把刘敢重新的五花大绑推到了薛仁杲近前，可把这薛仁杲气坏了。本来让你劝降，结果你做动员工作来了啊！好你个刘敢呐，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还给老子玩这个歪歪绕。好，你对长安既然如此忠贞不二，老子就赏你个全尸。来，在城门口下给我挖一个坑。哎，这士兵马上稀里呼噜扛着铁锨在城门口的地下挖了一小坑。薛仁杲一看坑挖好了，命人把刘敢推进去。士兵们推推搡搡就把刘敢推到坑里去了。薛仁杲一看刘敢进坑了，吩咐一声：“给我埋。”那挖好的土又往里填，时间不大，这土啊就填到了刘敢的腰上。薛仁杲一看刘敢呀，哈哈，本来你今天不该死啊，甚至日后你可能还会飞黄腾达，但是你非得找死，可不怨本老子了。哎呦，钟罗侯在旁边一听，你就别提老子了。就见薛仁杲眼珠子一瞪，把手一挥，放箭啊！200名弓箭手向刘敢是一齐放箭，刹那间，刘敢身中数百箭，被射成了刺猬，到死。刘将军仍然是怒瞪二目，威武不屈呀。这刘敢就在唐军面前被射死了。射死刘敢之后，薛仁杲传下令是全军倾力攻城。那这一次再攻城，这荆州城啊就守不住了，因为荆州城中的主力已经被歼灭了，大将都阵亡了。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薛军，城里头那些老弱病残的守军怎能抵挡得住啊？结果到了晚上，荆州城被秦军攻破，薛家骑杀入城中啊。到了城里头，薛仁杲是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荆州城终于是我的了，兄弟们，这十几日大家比较辛苦，现在终于攻下荆州，我让大家自由行动3天。哎呦，这个令一下呀，这荆州城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这秦军薛家骑在荆州是大肆抢掠、奸淫、杀戮，老百姓是血流成河呀。不知道多少良家妇女惨遭毒手啊！那要么说薛仁杲也不得人心呢，就冲这一点成不了大事。说好怨他们就不劝吗？能劝得了吗？打完胜仗了，这薛仁杲还听他的吗？就这么着，这荆州啊，历史之间成为了人间地狱呀。那占领荆州之后，薛仁杲随即又命郝苑为将，命着宗罗侯为副将，带领3万骑兵向东进发。那这个时候，郝苑也得到了李世民率军西讨的消息。郝苑一听，哦，这个秦王李世民果然来了， 马上派出去大量斥候，也就是探马兰奇密切观察李世民的动静。结果这么一打探，这两天回来的斥候向着郝院来报，说唐军的先锋刘文静已经到达了滨州城。这个滨州啊，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山东省滨州，这当时的滨州城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旬邑县以及周边地区这么一片吧，在当时被称作滨州。说这唐军的先锋官这刘文静已经到达滨州了，他的先锋到达了，但后方部族大队人马还早着呢，后方部族和前面先锋是远远脱节。哦，小诸葛郝院这么一听，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都说这个秦王李世民善于用兵，今日一看，传言皆虚，秦王李世民也不过如此。总将军，在，我派你引军五千前去与唐军接触，只许你败，不许你胜。哎，这哎，宗罗侯一听，怎么只能败不能胜啊？这老打败仗那哪行啊？哎，让你败是假败，你假败呀，慢慢的把这个唐军给我引到飞云谷，我在那里会送他们一份大礼。我明白，这宗罗侯那可是一员上将啊，这一点还不明白吗？马上领兵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大队人马也已经集拢在滨州城外了。那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呢不仅行军呢，一边行军一边还募兵呢。所以大队人马集拢在滨州城外的时候，李世民又增加了20000新兵，也就是说现在大唐的兵力达到70000。李世民把这些新兵分散编入了部族队伍当中，让老兵带新兵在战斗中增长经验。就这么着，李世民率军到了滨州城外，先期到达了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史丹奈与滨州刺史一起开城到城外迎接李世民，把李世民迎到了刺史府。李世民这么一看呢，哎呀，在府衙之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啊。滨州刺史说了，秦王啊，我听说您的援兵来到，我真太高兴了，这一下子滨州有救了，臣等略备酒席专为秦王您接风洗尘呐。嗯，李世民一看这么丰盛的酒席，刚才一脸笑容呱嗒一下子没了，脸沉下来了，不高兴了。他看了看刺史，你这一代屡遭薛仁杲的强掠，百姓日子现在都不容易呀，过得很苦啊。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平灭薛仁杲，还百姓一个太平的日子。你今天给我布如此丰厚的酒宴，我如果今天赴了你的宴，那岂不是不泯民情了吗？你让老百姓怎么看我呢？啊，这刺史这一下子傻眼了。这李世民一摆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州官大人不必摆这些虚席假设，以后多为征讨薛仁杲出力支援，就算你们最大的功劳。是亲王教训的对，那这丰盛酒宴既然做了，那要是倒掉不更浪费吗？那是不是这一次，哎， 李世民一摇手，你是要对我说下不为例是吧？哼，任何的腐败都是从下不为例开始的，这不是已然做了吗？当然了，把它倒掉是浪费了。传我的指令，把这些酒宴分给你滨州城内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家，就说当今圣上派天兵到此平灭西秦，这些酒宴是当今圣上所赐，希望军民一心，戮力抗敌呀。哎呀，刺史一听是拍手叫好啊。哎，不过秦王，那咱吃什么呀？哈哈，秦王李世民乐了，咱们一人一碗面条足矣。这正是反对奢华，做表率，廉洁同时安民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月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秦王李世民拒绝了滨州刺史的宴请，告诉滨州刺史，咱们无需这么的铺张浪费，现在还是战乱时期，老百姓生活还非常贫困，咱们这么铺张浪费，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把这些东西撤下去，分给滨州城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他们几年未必吃上一顿肉啊，给他们就说皇上所赐。哎呀，众人这么一听都挑大拇哥呀，还是说秦王啊，人家高瞻远瞩，这眼光高，视野广啊，赐宴一举，既杜绝了腐败，又收拢了人心呢，人家的一举多得，那咱们吃什么呀？那什么饭都不吃，那也不行啊！哈，李世民一乐呀，我最爱吃面，我看呢，咱们不如一人一碗盖浇抻面，又当机又好吃，香喷喷、暖和和，那多好啊！哎，好，好。滨州刺史赶紧吩咐来啊，给我下面，下了一大锅面，然后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参与议事的这些人，每人一碗盖浇抻面，当然不够吃你再盛，卤面是随便啊。大家伙吃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吃完面之后，滨州刺史就把这个府衙给让出来了，用作西讨元帅府，大家齐聚元帅府里，召开了一次紧急的阵前军机会议。会议主题那就是咱们现在大军已然开到前线来了，下一步怎么对西秦作战呢？咱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呢？一讨论这个呀，而历时议事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速战速决，薛家骑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天军一到，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可是另外一派呀，认为应该缓攻，应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给他们作战，先把大军驻在滨州寻找战机，不能够急于求成啊。但对这种观点，刘文静表示坚决反对呀。那刘文静咱说了，是速战的代表，本来作为先锋，他带着马队一路锁敌，寻找薛家骑。本来刘文静认为呀，奉了这个命令，找到薛家骑 就可以开战了。哎，没想到啊，到了滨州接到军报。

李世民听从着李靖他们的意见，要求着刘文静暂时的按兵不动，先兵驻滨州，等我们大队人马过来，大家商量好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对于这一点，刘文静是大惑不解呀。今天一看，既然召开阵前军机会议了，我得说说。这刘文静啊，嘿，慷慨激昂啊，各位啊，我军行进如此顺利，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呢？这些天来，我军所到之处，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们夹道欢迎，此乃民心所向啊。再加上我军自打晋阳兴兵以来，百战百胜，一口气攻下长安，士气正旺。依我所见嘛，我军应该携摧枯拉朽之势，放马到荆州城下，直捣那薛仁杲的老巢，这才是上策。对呀，长孙顺德随声附和。外面疯传这个薛家骑怎么怎么厉害，哼，我看呐都是吹牛。咱们大军到了这里，我们派下探马兰奇四处寻找，哪里见过薛家骑的半个马影啊？可见薛家骑对咱们是闻风丧胆呐。所以我同意赵人的见解，应该速战速决。可是李靖、李药师作为缓攻派的代表，对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坐在那里不急不躁，冷冷地说了一句：“所谓骄兵必败，为将之道在于去伪存真，可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呀。正像你们所言啊，沿途没有发现薛家骑，但没有发现薛家骑，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呀。也许他们正藏在什么地方，等着咱们呢，还等着更好啊。”这李靖话音刚落，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他们就按耐不住了。这些人呢，也是一腔热血呀。他等着咱呢，咱正想找他们呢，见面就打呗，不打怎么能够知道高低呢？刘洪基和史大奈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这俩人呢比较持重，他们坐在一旁一直静听大家争论，不发一言呢。房玄龄、杜如晦也互相的对望一眼，他们意识到今天这个军机会议上面的左倾激进冒险主义太盛了，不能不说话了。一向沉默讷言的杜如晦这个时候也开口了：“为将为帅者，正如孙子所言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朝自开国以来，尚未西征，而他们薛家势居陇西，而且是穿梭征战，对于这里的地理比咱们熟悉的多呀。我们前段时间前进速度很快，如果今后前进速度再这么快的话，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们自打长安到此，粮道可并不顺畅啊，如果接济不上，大军将陷入难堪境地。元帅，依我看，我军应该稳扎稳打，否则万一有失，则京师震动，危急安定，望您三思啊。”李世民点点头，看了看李靖：“药师兄啊，听说薛仁杲有勇无谋，那依你估计，他们现在战斗力如何呢？”啊，李靖赶紧回答：“薛举素来治军有方，其薛家骑驰骋陇西，并非虚名啊。现在薛举虽然已经死了，但薛家骑可一直有郝苑、宗罗侯两将掌管，他们两个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估计其骑兵队比咱们要强得多呀。”哎。

刘文静拜听了，要是啊，你这是长别人威风，你也在那自己锐气。自我皇太原起兵，开始能战的兵士仅仅3万，哎，3万兵士就能够克三晋略魏北破长安收河东而居关中，兵士发展到30万，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兵少。 也能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啊，李靖说：“照人此言，有失偏颇了。”李靖自幼熟读兵书，揣摩至今，已成兵书三卷。纵观古时兵家思想，一不能教，教则轻敌；二要知己知彼，这两点为兵家之基要啊，最基本的。 得道多助固然不错，但是如果一味的拔高词典，却忘记兵家思想，那就是不能够变通的灵活运用兵法呀。哎，呵，李靖这一番话可把刘文静给气坏了，一张脸噌一下子像紫阳干了，憋得发紫了。这刘文静自打随李渊起兵太原。 北河突厥遂降屈突通，胜仗打了不少，自以为居功至伟呀。说话总说上句，等闲之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就是裴寂那么高的官，在刘文静眼里，哼，也嗤之以鼻，认为这裴寂无德无才，那就是因为皇上对你偏爱，才得以窃居高位。 就在平常，刘文静言辞当中对裴寂都一点不客气，处处言语相压，哪让裴寂说不上句啊？上句全是刘文静自己说的，动不动就用刻薄的话语挖他几句，甚至在朝堂之上，这刘文静对着裴寂都不客气。那裴寂为此恨得牙根直痒，但是对着刘文静无可奈何，自己确实说不过人家，才能。 比不上人家，这就让刘文静更加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刘文静也有自信，认为自己心气儿跟秦王李世民一直是相通的，自己所见李世民无所不从。那么今天召开军机会议，刘文静本来认为自己只要定下调子，那肯定会得到李世民采纳，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即便是不赞同，自己稍微的坚持一下，他们也无话可说。哎，没想到，突然间蹦出一个李靖李药师，对自己毫不客气。从这李靖话里头，这李靖的言下之意，你刘文静张口打仗，闭口打仗，你知道怎么打仗吗？你知道怎么带兵吗？你读没读过兵法？你懂不懂战略？啊？ 我自幼熟读兵法，现在我都写下兵书三卷，我论文都写出来了。你有吗？没有没关系。我告诉你，兵家最基本的两条，一个别轻敌。你现在轻了吧？一个要知己知彼。你现在知道谁呀？啊？咱们粮草不济，你知道吗？对方的兵马在什么地方？战斗力多强？人家有什么策略？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就说要速战速决，你这不是给咱们自掘坟墓吗？哎呦，被这李靖这么一挖苦，这刘文静这个脸面那可以说是破门帘子有点挂不住了，当时脸通红啊。裴寂那老小子都不敢跟我动嘴，你李靖就敢跟我顶撞，哼！是，京城传言你李药师通晓兵法。 但我只是听说呀，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请问我们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啊？你跑到长安告状去了。另外，你自诩熟谙兵法，哈，可我从来也没见过你带过兵啊！啊，写了什么兵书三卷、闭门造车，谁不会呀？啊？古来倒是有一个人。

0: 和你差不多呀，那就是纸上谈兵的那赵括。刘文静这话呀，可以说是刻薄到底了，
1: 也有道理。
0: 你说写三卷兵书，你就是写30卷，那有什么用啊？我再加300卷，我都能写。那玩意儿都是理论，能够指导作战吗？你领过兵吗？啊，你说你懂兵法，那我们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您跑哪去了？您不是告我们状去了吗？啊，这还叫懂兵法？你要是懂兵法，你当时就应该知道我们能够成功，那才算你眼光独到呢。结果你没有独到啊，你跑那里告我们状去了，最后落成我们阶下之囚啊，光传言自己会带兵，我怎么没见过呀？你这不无异于是纸上谈兵吗？你就是那赵括，你这种人呢，也只配在象牙塔里待着，去当专家去，去当教授去，真的拿出来根本的不实用。我在战场上杀出来的，你跟我比，你就是纸上谈兵，我才是立马横刀大将军呢。这番话把李靖比作赵括，你让李靖怎么说呀？李靖听完只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不说话了。那意思，你要这样人身攻击呀，就没得谈了，没意思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搭理你。这俩人一不言语，众人是一时无语呀，他说都把目光投向了李世民。李世民现在呀也有一点犹豫呀，他觉得李靖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刘文静所言更加有道理。哎，就见李世民眼望着房顶思索了半天，最后一咬牙关，下定决心了。各位啊，我大唐立国未稳，如今裴寂北据刘武州，战况未明，我们急需要打赢一仗，安定民心呐。我心已定，明天我亲率马军和2团不足攻击前进。滨州这里嘛，就有侯君集和药师房玄龄、杜如晦，你们留守，大家都各自回帐，分头准备吧。这就算把整个的战略给定了。哎，刘文静一听，心说啊，还得是我家秦王啊，跟我想的一样，就该如此啊，听我没错。刘文静哼了一下，瞥了李靖一眼，就见人家李靖面沉似水，稳稳当当，一点表情也没有。刘文静冷笑数声，站起身来，随着李世民就走出殿外了。众人一看李世民走了，也都纷纷站起身，走出殿外，最后走出府外，回自己营帐分头准备。刚走出府外，房玄龄拉着杜如晦两个人就来到李靖面前了。就见房玄龄一脸的着急呀，药师啊，我看我们应该再找元帅劝谏一番，他们现在急功近利，这么打危险性太大了，万一此战不利，定会挫伤士气，惹得京师震动啊。哎，就见李靖这个时候脸上才显出担忧之色，眉头也皱起来了，但微微摇摇头，玄龄、入会呀、啊，你们都看到了，今天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边倒啊，大家都是一腔热血，年轻气盛啊，即使是元帅，他也被兴兵以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咱们现在去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这样，那就不妨让他们先和薛仁杲打上一仗，打胜了固然好啊，打败了那也是一次历练呢、啊。哎，房玄龄一听，可不能打败呀，这打败了万一，哎，两位放心，他们万一

0: 在前方败了，滨州只要有我李靖在，我保证他会岿然不动。薛仁杲没有办法，迈过去一步。这李靖啊也堵着气呢。说完，向两个人这么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走了。哎，房玄龄看看杜如晦。 杜如晦瞧瞧房玄龄这俩先生把守这么一摊，一点辙都没有啊！回去准备吧，按部就班吧。既然战略已然下达，只能这么走了。两个人呢，有点灰头土脸，各自回营，不必细说。单说秦王李世民，既然战术已定，那就要兵贵神速啊！ 就在这里整顿一天第二日，大开滨州城门，李世民胯下白蹄乌，领着大队人马就开出了滨州城啊。那李世民呢，走在最前头。虽说这个李世民是全军主帅，但现在呀，李世民却充当了全军的先锋官了，这是李世民素来的习惯。李世民个人认为呀。 身为主帅，说我运筹帷幄之中，那个呀，有一点自我找理由。身为主帅，应该身先士卒，应该在阵前斩将夺旗，这样才会大大鼓励将士们的士气。当然了，对于这种作风，李靖跟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靖认为，军中主帅不宜脱离主帐。 更不宜充当先锋，成匹夫之勇。你是主帅呀，你是整个部队的核心呢，主心骨啊。虽然说每个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身为主帅和一般士卒那截然不同，那不一样啊，不能要求主帅跑到最前面去。万一主帅一死，军心大乱，这个时候死伤的士卒更多。 因为这个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那枪炮、子弹、墨玉飞黄，那玩意儿不长眼睛啊！万一扑飞来一只凋零箭，正好把主帅给射死了，那整个部队马上会阵脚大乱了，那不败都不成了。像这种例子，以前还少吗？你打宋老生的时候，你不正是用的这种心理战吗？ 你高喊宋老生死了，这一下子宋老生手下的人兵心大溃，被你一下子给打败了。同样啊，你如果身先士卒跑到最前头，你万一有个不测，你不把整个部队给害了吗？可是李世民武艺出众，年轻气盛，又好冒险，认为冲锋陷阵特别的帅、特别的酷、特别的爽、特别的嗨。 所以这李世民每一次出来，虽然是主帅，但是都是充当全军的先锋官呢。今天也一样啊。今天李世民这个先锋团有500骑兵，跟随李世民出了城门，就向西北方向行去。李世民要带着他们去寻找薛仁杲。那紧随其后的是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史大奈四团马队。 再往后，那才是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两团部族队伍。李世民带领大军一路前行，很快就走过了亭口，下命令加快速度，争取今天晚上赶到高坡扎营。于是大家伙加快速度往前行军，结果出亭口10里地，来到了一片开阔地。这地方，长草折路。
1: 苍茫一片，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对面喊杀声一片，李世民抬头一看，哎呦，发现了一支人马，这正是秦王出兵平陇右平原扩地，战敌兵。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范时义陪允祥走着，允祥突然止步。
2: 时义啊，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范时义猝不及防，怔了一下。啊，我在想，这姓贾的说不定是个妖人，太神了，也太悬了。前头沙河还有这里，他都在，似乎故意儿的在王爷跟前炫耀能耐。十四爷是万岁爷屡次下密谕严加管束的人，说句良心话，奴才一半心思在军务上，一半心思都操在十四爷身上。您这次回京又带十四爷同行，还跟着这个半仙之体的贾世芳，奴才真难放心呐。你说的是，贾世芳确实有些邪门，不过他说的大树之理还是正论，我也防备着呢。你晓得吗？万岁身子骨也不算很好，正在密访能依善法的人，我自己试试，如果可用就见上去，不可用也就罢了。我既不带他见十四爷，也不带他和我们同行回京，到时候你软禁了他，听我的信，再做主张就是了。怕什么呢？两个人绕阅兵月台旁满是白霜的草坪上一边转悠，一边窃窃密语，密语了一时，直到红日高升才回到了书房，却不见了贾世芳。范时义便问军士：“贾道长呢？”贾道长走了有一阵子，走时候还留了个尖儿，说请王爷和军门回来看。允祥见书案镇纸下果然压着一张信笺，几步上前拆开看时，

0: 上头却是一道诗：奈何桃李宜春风，道家不慕冲虚名，无情心香难度化，有缘一日再相逢。允祥呆呆的将纸递给了范十一。我们负了心，他去了。范十一却觉得心中一宽，哈哈，哎呀，这可都是他说的，有缘无情都是数，一日相逢，今日我少操多少心呢。吃过了早饭，允祥和范十一二人打马顺马陵峪以里东行，到埋葬着康熙皇帝的景陵。十几里夹山驿道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范十一夜里安排好的官房。行约少半个时辰，范十一在马上扬鞭摇指：十三爷，前头就是景陵陵寝，这个地方和紫禁城一个规矩，爷下马走几步吧。允祥向东去着眼看，果然从马陵峪口出去约一箭之地，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寂寥无人的景陵陵寝。高大的景陵凿山而成，依山南下是巍峨的拜殿，环着瓮城下是碧得发黑的老柏苍松，中间映着一座座飞檐斗拱的殿宇。寝宫正门外是三座一块石整雕的石块，卵石甬道从正中穿过，甬道旁也都是郁郁沉沉的松柏，掩着一对一对的石像、石马、石翁柱，天路辟邪，直向南边的驿道延伸过去。允祥踩着一个哥斯哈的背影缓缓下马，丢了缰绳，一股少风吹来，他觉得有点冷，裹了裹披着的奢利孙皮大氅。哎呀，我来景陵三次了，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地方的驿道纵横交错，又都掩在岩石大树里，真像迷魂阵一样。哎，爷来景陵是代天子祭灵，走的是直通寝宫灵阙的正道，又是呼拥着来，攒促着去，哪里留心这些的呢？一边说，范十一一边暗箭跟在允祥身后，直趋景陵前的石方。圣祖仁皇帝康熙的灵柩奉安景陵虽然才两三年，但这座寝宫修造已经交近五十年。在灰暗高大的叠置上，满是暗红的苔藓，干枯了的千手藤爬得满墙都是，正门箭楼的浮丝落满鸟粪，一群乌鸦见这么多人来，呼的一齐飞起，随着一阵难听的呱呱叫声远去。十几个守在寝宫门洞里的太监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兵，又簇拥着一位王爷以礼进来，都有点不知所措的惊惶四顾。一时便见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飞也似的跑出来，他却认得允祥，老远便打签请安，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
1: 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请安。
0: 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
1: 回十三爷还有一个秦无义随身伺候十四爷，他在里头，奴才这就进去传他。
0: 不必了，本王是奉旨来看望允提的。允祥看着周围凄冷荒芜的景象，打心里叹息了一声：哎，也用不着通禀，你起来吧，带我进去。于是赵无信前导着允祥，范十一紧随近边，沿着寝宫西移门石甬道进来。只见偌大的寝宫正院几乎去无人迹，西北风掠过，满院都是松涛声。 允祥一边走一边问：“你十四爷住在哪儿啊？”“
1: 就顺这条道直朝里走，您瞧啊，进北头偏殿门口有人，那儿就是。”“
0: 他身子骨还好吗？”“
1: 回王爷，十四爷身子骨不像有大不好，只是睡不好，吃饭不香。”“
0: 每天早起还练步库吗？”“
1: 不打步库了，只偶尔打打太极拳。十四爷偶尔也散散步，只是从来也不说话。”“
0: 弹琴吗？下棋不下呀？”“
1: 回十三爷，没弹过琴，也不下棋。十四爷常写字儿，不过写完就烧。”
0: 允祥不再问话了。眼见西天殿丹陛下一溜太监宫女都已经跪下，一个太监小心地迎上来，料是秦无义，因摆手示意免礼，径自拾级登堂而入，却见一个人黑衣皂靴，腰间束一条玄色腰带，站在案前，一手握着笔正在写字。允祥站在门口审量一时，轻轻叹息一声：“十四弟啊，我来看你了。”允提抬起了头，他比允祥小不到两岁，倒贫八字眉，眉宇很宽，个头模样都和允祥很相似，只留着浓墨写出隶书的一字词序，和允祥的八字虚不同。允祥凝视着面前这位和自己一样并称侠王的弟弟，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又怔了一怔，重复道：“我来看你来了。”允祥没能不易觉察的颤了一下，把笔放下，略带着口吃的问道：“奉旨来的吧？”“
2: 是。”“是显露还是暗阵？”“
0: 兄弟，你别这样。”“
2: 是显露还是暗阵？”
0: 允提瘦削的脸上目光炯炯，像盯着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他已经不再口吃了，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的面孔上略带着讥讽的冷笑：“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亲王来见我，还会有别的事吗？你要问我这两样死法挑选哪样，我可以告诉你老实在，若是执意把允提绑赴西市，万目睽睽下明正典型，允提这会子磕头谢恩奉诏；要是用毒酒灌我，就这里伺候的太监宫女全都叫来，我当众饮酒，若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爱新觉罗后裔。十四弟，你误会的太深了。”允祥见他身陷囹圄，仍旧如此倔强英爽，不由得一阵惺惺之息，原准备复述雍正的话，只好换了个办法说。他故作爽朗的一笑，坐了对面椅子上：“十四弟呀，你也坐。我和你同父之子，是亲兄弟，当今皇上和你一母同胞，更是嫡亲兄弟。就移到这个份上，就生分到这个地步吗？来来来，谁是十四爷跟前伺候的太监呢？”守在门口的秦无义也以为允祥来传旨命允提自尽，吓得脸色煞白，听见传教自己差点绊倒在门槛上，就是扎了个签儿：“
1: 奴才秦无义听王爷吩咐。”“
0: 没有吩咐的话。”“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一天吃多少肉啊？”“
1: 回王爷，十四爷一天早晚两顿正餐，不吃肉。”“
0: 吃饭香吧？”“

0: 十四爷不肯吃肉呢，还是你们克扣了？
1: 哎呀，奴才怎么敢克扣啊？十四爷仍旧是固山贝子，就没有爵位。爷爷是金枝玉叶，爷只肯偶尔用点素鸡蛋，一天也就吃半斤到十两粮。
0: 早晚跟前有人伺候没有啊？
1: 有，这屋里12个时辰，十四爷身边不少于4个伺候人。
0: 十四爷是来守灵读书的，不是囚禁的。你们也该常陪十四爷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秦无意微睨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允提，叩头连声。
1: 哎呀，这个差事奴才办得不好。十四爷随常时分只在这寝宫里头转悠转悠，从不出去。奴才们也不敢做主请十四爷外头去。
0: 起来吧。允祥淡淡的说道，又转脸对允提笑道：“老十四啊，别把弓弦拉得绷紧的，你叫小鸽子瞧着这心里头难受。”方才这话，就是我奉旨要问的，你就杀头砍脑袋的，先闹起来了，
2: 是吗？
0: 允提似乎有些意外，瞟了一眼允祥，旋即又收回了目光，眼观鼻，鼻观心，哼了一声：“哼，那就请十三哥上赴雍正，老十四安分着呢。我琢磨着，他必定还要问我有些什么想法，也不妨直言冒奏。我想，我是个不忠不孝、不友不悌的人，什么福也享过，什么罪也受过，只想早点出脱了。他是皇上，我是臣子。君要臣死，臣不死为不忠，不是吗？杀了我是最好最好，也不用担心和哪个王爷勾起手来和他作对了，也不心疑惑哪个将军劫持了我去当傀儡皇帝了，他恐怕不肯开这么大的恩。这个四哥比我小的，谁也没他伶俐，怕落杀弟名声，那就请他允我削发为僧，要真正这样，我打心眼里感激他这个人君了。
3: 允祥听他夹起牙巴侃侃而言，一多半倒不能对雍正直言转告，知道他抱了必死之心了，又叹道：“
0: 哎，我懂的，我也知道。”
3: 什么？允提说的兴头，已是满脸泪痕，突然被允祥插进一句，不禁诧异的抬起了头。
0: 允祥慢慢的站起身来，踱到窗前，隔玻璃往外边看，外边起了风了，苍黄的天上几朵灰褐色的云，云从高高的墨绿色的老柏树隙间滚滚南下，仿佛在互相追逐。又好像一只只绵羊被什么猛兽吓坏了，拼命的向南逃跑。呼啸着的风穿进陵寝院，便没了一定方向，在树和墙间乱窜乱扑，扫起秋末的残叶和黄草蝶，扭成一股又一股的旋风，在荒落无人的殿宇前即生即灭，即倒即舞。允祥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他奉旨来的目的十分明白，动员这个固山贝子回京，因为年羹尧已经死去，策凌阿拉布坦又在新疆阿尔泰一带与蒙古王公聚会，拒绝朝廷册封，大有东晋重新侵占青藏的势头。一来允提在西大通带过兵打过仗，召他回京可以参赞一下军事，二来雍正自己也觉得允提毕竟是一母同胞，怕求得久了招引闲话。但允提眼前这种心态，肯听雍正的摆布吗？

一股贼风裹着沙土扑窗而来。允提看得出神，急忙躲避时，沙土打在玻璃上，簌簌一阵响，便没了踪影。回头看允提的时候，已经漫不经心的又在圆笔写字了。这是他多年的宿敌，不但政见不同，还几次弄手段，几乎置他于死地。原本无感情可言，但允祥这几年身体羸弱，读尽了佛经，昔日的恩恩怨怨，此刻看不过是过眼烟云，早已经不存报复之心了。允提的执拗风骨也让他省事，一时间这允祥心里是心乱如麻呀。他不能不遵旨劝赶允提，又着实担心他回京不安分，枉自断送了性命。思量，允祥转过身来，看着不管不顾埋头淋着颜真卿帖的允提，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你不是要问我懂什么吗？允提狠命的划了一捺，头也不抬的说道：方才是脱口而出，这会子又不想问了。我是想说，我高强圈禁了整整十年，你大约不会忘记的吧。允提放下了笔，颓然落座。我们这种人啊，触犯了圣怒或犯了罪，除死之外，圈禁是最重的刑罚。就那么个十三贝勒府，就那么个小花园子、小四合院，我求了十年，看似方天，看似方地，看蚂蚁拖苍蝇上树，看墙角的牵牛花一次又一次的爬墙开花，一次又一次的枯黄败落。比起我，你眼前这点子糟迹算得了什么呢？哼哼哼，你本来就是英雄，我拿什么和你比呢？允祥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英雄不英雄的，自个儿心里清楚。我是个凡而又凡的凡人，我落了一身的病，失眠，身热不退，咳嗽不止，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我打起精神，一天也只能做两个时辰的事儿。昔日那个拼命十三郎，你再也见不到了。允提惊愕的看着越走越近的允祥，允祥的口气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当然，如今不一样，我是亲王，而你是贝子。因为兄弟逐鹿已见分晓了，我的意思，皇上并不记从前的陈年旧账，当时是那种形势，彼一时，此一时了，有什么计较的？你是大丈夫，我借一句大丈夫的话，赢得起也要输得起。瞧你这副熊样，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爱新觉罗之子孙？我的乔眼帝呢？一股热血全涌到脸上，允提苍白的面孔变得通红。你有乔眼帝吗？他凭什么夺走我的乔眼帝？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允祥离京前和雍正长谈，雍正百事肯让，唯独在乔眼帝这个女子上寸步不移。你告诉允提，除了乔眼帝，连朕的妃嫔在内，无论大内还是畅春园、热河行宫，他看中了立刻送的。但允祥怎么能对允提转述这话呢？他紧锁眉头思索着。哎呀，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说我有没有我的乔眼帝？我两个呢，两个都。

0: 都死了。
1: 目光陡然一闪，突然想到那个可怕的中午，大雪崩腾而下，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受命来赦免自己，阿兰和乔姐两个侍妾却都饮鸩自尽，明智云翔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喃喃地说道：“阿兰，乔姐，都是我不好，我错疑了你们呐。”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41集。
6: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滚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0: 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1: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0: 七姑是自淑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督队，春来春去北天愁。
1: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0: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他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1: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言，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言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2: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
0: 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两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脚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凌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凌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三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5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凌文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20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他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凌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凌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1: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0: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三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三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三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凌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1: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2: 你不觉得这个老肖来得有些奇怪？
1: 易君年仰头看着草席，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可以吹动屋内闷热潮湿的空气。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一路上你提到他好几回了。林问有些不耐烦了。
2: 林问同志，
1: 易君年换了一种口气，
2: 我必须提醒你，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广州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心思完全都在别的事情上。我觉得陈千里让你负责这一次的任务有些处置不当。
1: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房子， 林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易君年脸色一变，忽然叹了一口气：“
2: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1: 林问愣了一下，站在昏暗的堂屋里，忽然说：“我觉得时间停在了那一天。”他没有向易君年解释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冬巴拉，冬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3: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一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1: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
3: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1: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另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2: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汤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林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这是角门，这是汤。广州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七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1: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2: 林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林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多年，他第一次又和隆冬靠得那么近，几乎感觉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但并不是这样。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 可能铺保有些问题，

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哪怕只上岸几小时，巡捕房也要验明身份。易君年告诉他，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担保蓝天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它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建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建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的2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 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陆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桂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至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刚刚收到委员长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是桂军把红军放走的，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

失策。篡都以后，又不闻我追逐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解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篡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弃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离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的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19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时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

0: 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2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5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

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啊，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90000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忽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忽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

0: 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啊，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七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帝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出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5: 对，
4: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啊， 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5: 对。
4: 啊、
5: 嗯，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4: 啊、
5: 嗯。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4: 嗯。
5: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4: 啊，
5: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4: 是
5: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
4: 嗯、
5: 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6: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5: 啊，是
6: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5: 嗯
6: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5: 对对对，
6: 不够用。
5: 嗯，
6: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5: 嗯
6: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4: 嗯，
6: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
4: 哦
6: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4: 嗯，
6: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5: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6: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4: 是，
6: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4: 嗯，
6: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5: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6: 啊、
4: 嗯。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6: 我们来一块儿思考
4: 啊。
6: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4: 哦，
6: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
4: 嗯，
6: 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
4: 嗯，
6: 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
4: 嗯，
6: 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4: 啊，有这样的妙用。
6: 对，
4: 向下走的，
6: 对，
4: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6: 啊，
4: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6: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
4: 嗯，
6: 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4: 哦，
6: 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
4: 嗯，
6: 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
4: 嗯，
6: 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
4: 嗯，
6: 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4: 嗯，
6: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好。

0: 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 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1: 对，
0: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2: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0: 嗯，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
1: 嗯，
0: 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
1: 嗯，
0: 五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
1: 哦，
0: 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1: 嗯，来还有疑问吗？
3: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
1: 嗯，
0: 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
1: 啊，
0: 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
1: 嗯，
0: 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
1: 哦，
0: 以利于它的消化。
1: 嗯，
0: 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瘀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
1: 嗯，
0: 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嗯，这个是可以的。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己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二。

0: 360和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1: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1: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2: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家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2: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 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2: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2: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儿、兵味儿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忠诚答卷。
1: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迷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 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3: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空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6: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净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净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净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0: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0: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7: 初秋时节的禹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明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明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明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10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明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明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 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十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明山县城。明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明山城郊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明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7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的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五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 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幸福的其他6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 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

0: 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7: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7: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6: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

0: 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

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

0: 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时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涵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3: 廖云表示，从此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3: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6: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3: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8: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这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1: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夹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 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

0: 四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三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8月底，美军

0: 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0: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2: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0: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塔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塔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 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0: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相关单位齐心协力护航2026那达慕大会；我县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贾尚峰、张英、张健、李雪东温馨报道。为期两天的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大会日前圆满落幕。盛会期间，我县公安、城管、市监、电力、医疗及通信等多部门周密部署、通力协作，以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为这场民族盛会全程保驾护航。本届那达慕大会规模盛大，演职人员、运动员及各地游客累计数万人次参与。面对人流密集、保障任务重的特点，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提前制定专项方案，科学调配力量，确保会场秩序、食品安全及环境卫生等各环节运转有序。电力保障方面，国网全国供电公司成立保电领导小组，主动对接会场布置与活动流程，统筹配网运行、线路巡视和应急值守，实现赛事期间供电零闪动。医疗保障方面，查根花镇中心卫生院抽调精干医护人员，配备急救车辆及急救药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程驻守会场。查干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国才：
2: 为了查干花那达慕大会的医疗保障，查干花卫生院出动救护车一台，医护人员13人左右，备齐急救药品，主动处置扭伤、擦伤，临时现场急救，为那达慕大会圆满成功保驾护航。
1: 此外，中国移动全国分公司等通信单位也加强现场网络保障，确保信息畅通，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赢得各地游客广泛好评。这场盛会既展示了发展成就，也进一步凝聚了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从源头杜绝校车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近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哈拉毛都镇蒙古族中心小学，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首先来到福祥校车公司，通过查阅台账资料、现场询问、实地抽查、日常安全监管、应急处置预案等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求企业坚决落实主体责任，从严管好车辆、管好人员、管好线路。在哈拉毛都镇蒙古族中心小学，检查组严格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标准，采取逐车核查、逐项排查的方式，对学校所有在用校车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重点检查校车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安全带、逃生窗等关键设施，逐一核查安全锤、灭火器、急救箱等应急装备的配备与有效期，全面排查车辆安全隐患。检查组还实地查看了校车通行重点路段，在检查中发现哈拉毛都张经营子村与春光村之间部分道路因近期雨水冲刷破损严重，路面坑洼，通行条件较差，对校车安全通行造成较大隐患。检查组现场明确问题，现场交办任务，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开展道路修复整治，快速消除道路通行隐患，全面保障校车通行安全顺畅。 此次联合检查做到企业、学校、线路全覆盖，隐患排查无死角，问题整改零拖延。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校车安全监管和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全县学生平安有序乘车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刘国辉、刘瑞涵报道。金秋九月，秋意渐浓，满载希望与憧憬的新学期如约而至。8月31号，哈达小学正式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沉寂许久的校园再次活力涌动，暖意融融，全体师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开学第一天。开学当天清晨，校园秩序井然，全体教师提前到岗，引导学生有序入校，全力做好安全值守，保障开学平稳顺畅。校门口，学生代表列队欢迎，用灿烂笑容和真诚问候，为返校同学营造出热烈温馨的校园氛围。为帮助学生快速融入校园生活，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整洁的课桌，精美的黑板报，温馨的装饰，归属感。哈达小学学生刘浩博：
3: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见到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新学期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成为老师和家长们心中的骄傲。
1: 哈达小学学生左洛伊：
4: 金秋送霜，新的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回到美丽的哈达小学，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会严于律己，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和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前进。最后，祝愿老师们工作顺利，愿我们在哈达小学逐梦前进，收获成长。
1: 新学期孕育新希望、新起点，承载新梦想。哈达小学全体师生将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与工作，凝心聚力，笃行不怠，携手奔赴全新的成长征程。哈达小学教师李柏林：
5: 告别轻松的假期，我们重返充满生机的校园，开启一段新的成长之旅。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基石，希望老师们立足课堂，精益求精，用心做好教育。愿同学们保持求知的热情，善于思考，乐于进取，遵守纪律，团结同伴，健康、阳光、自信地迎接每一天。前路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同心同行，不负时光，在新学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百年征程耕红麦，七至桑梓展宏图。为庆祝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白依拉嘎乡文艺汇演在前廓二址精彩上演，各族乡亲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用精彩的节目回望70载奋斗征程，诉说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活动现场，

0: 欢热烈，来自各村社区的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再唱《山歌给党听》《红马鞍》《呼伦贝尔大草原》《跨进新时代》等精品节目依次亮相，歌舞独唱、群口快板、秧歌、太极拳表演接连呈现，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投入，将红色底蕴、草原民族风情与新时代乡村生活气息融入表演当中，生动展现出白衣拉嘎乡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欢呼声不断，演职人员陆洪亮：
1: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演唱，我心里特别高兴。借着咱们县成立70周年这次盛会，用歌声抒发我心中的喜悦，祝愿我们家乡强国尔罗斯未来越来越好。
0: 歌舞欢腾，老少齐聚，村民在精彩演出中回望建县70年巨变，现场洋溢着感恩奋进共建家园的热烈氛围。群众严伟华：
2: 今天我来到现场观察了这场文艺汇演呢，我的心情特别特别激动，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家乡70年巨大的变化。
0: 白衣拉嘎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厚植文明乡风。本次文艺汇演以乡土节目抒发爱家乡情怀，既为家乡父老奉上家门口的精神文化盛宴，也凝聚起干群携手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不是到了湖南石头山的混修
1: 弟们把都是把生你和丁孙子们把都是摩登混不进我们的什么把都是在很好的不得前面找着的呀
2: 我日的长的我是那户母子们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构建立体化预警体系，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防盗监控的边界在哪里？服装店外公共走廊装摄像头，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法院如何作出判决？
1: 流感疫苗指南建议9至10月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有哪些注意事项？现在打的疫苗冬季还管用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昨晚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